0: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如果说你有儿童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现在呢，周岩周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周老师。
2: 你好，一同。
1: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小儿心血管科的这个专家哈，当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还在想，哎，我说这个成人有高血压，然后儿童也有高血压，
2: 对，
1: 那么儿童高血压和成人高血压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也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探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在咱们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当中呢，就是说高血压这个病呢，应该是成人，尤其是老年人，是一个疾病。在儿童，那么儿童也会得高血压吗？这个其实呢是在儿童，随着目前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的改变，那么儿童高血压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增多的，逐年上升。所以呢，我想借助这个平台，借助这个机会和广大的咱们就是说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有关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专家呢今天也是给我们准备了几个病例哈，我们从病例的这个情况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哈，这个婴儿挺小的，是6个月的一个婴儿啊，因为咳嗽气促发现心脏增大就诊了，经过检查呢是发现主动脉狭窄，血压升高了哈。哎呀，这个小朋友有点小啊，那他这么小就有这个高血压了？
2: 是的，就是刚才一同问到我的这个问题，那么儿童也会得高血压吗？他确实可以得。那么儿童高血压和成人有啥不同呢？就是儿童高血压的病因和成人是有所不同的。那既往呢，在儿童当中，我们继发性的高血压是比较常见的。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呢？就是继发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他是一个主动脉缩窄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的扩大，然后经过仔细的检查呢，发现他血压是升高的，最终呢明确他是一个主动脉缩窄所引起的高血压，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儿童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呢还有哪些呢？最常见的还有一些肾脏的疾病，比如说肾实质性的疾病、肾血管方面的疾病，就是比如说肾炎、肾病、肾小球肾炎等等，还有一些先天的肾血管狭窄。此外呢还有一些血管方面的疾病，比如说多发性大动脉炎，还有一些内分泌疾病相关的引起的高血压，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甲亢，还有嗜铬细胞瘤、皮质醇增多、醛固酮增多等等，这些原因呢都是可以引起儿童血压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既往呢，在我们儿科当中，如果发现儿童血压升高，我们首先必须要除外这些继发的原因。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还有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原发性高血压呢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增多的，尤其在我们门诊，我们发现很多肥胖的孩子血压有所升高，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经过到医院的检查呢，发现是血压升高。
1: 明白哈。好，一同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周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如果说你有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呢有一些小儿心血管科啊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请专家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有问题的话咱别拖别靠也别烫哈，把您的情况呢告诉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视频 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都可以啊。第一个病患情况呢，专家已经给我们介绍完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小朋友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是一位11岁的女孩，因为心悸头疼就诊，发现是这个血压升高，经过检查呢，明确诊断为这个是个细胞瘤，手术治疗后呢，血压正常了。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说一说？
2: 嗯，这个孩子我还历历在目，我记得这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主因呢是因为心悸、心慌，然后那个头疼，这样就诊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一个比较瘦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呢经过住院之后，然后检查发现她的血压是非常显著的升高，达到160、170。我们知道咱们正常成人的血压是不超过120、80的，那么对于一个孩子，11岁的孩子，而且他不是说那种胖孩子，血压160、170，然后有明显的症状，心跳还特别快，那么对于我们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最首先应该除外一些继发因素。那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有明确的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话，首先的话，它就是一些高代谢方面的疾病，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疾病，甲功啊，还有一些血液的化验检查呀，还有一些内分泌方面，还有腹部的超声等等。最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我们发现他的肾上腺呢是有一个肿物的，最后经过明确诊断呢，它是一个嗜铬细胞瘤，而且这个孩子呢，经过追问病史呢，他的父亲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嗜铬细胞瘤，那么嗜铬细胞瘤呢，这是一个就是有功能性的这样一个肾上腺的一个肿瘤，如果把这个明确病因之后，我们经过治疗手术把这个瘤切除之后，那么病因去除了，那孩子的血压呢就可以降至正常。所以在儿童当中，我们要重视病因的寻找，如果找到了病因，病因解决了，那么高血压也就随之好转了。
1: 明白了哈，说到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啊，就生活当中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对他不是特别的关注，为什么？有的时候血压，我脂肪高啊，血脂高，有高血压，还有脂肪肝，有的时候就不太当回事儿。但实际上，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好，控制不好的话，它会衍生很多的疾病哈。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通过前面的我们这个介绍，包括专家这病例的这个举例，我们知道这个血压可不是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的事儿，小孩都会有，最小的6个月啊，6个月对吧？
2: 甚至更小也会，
1: 甚至更小，
2: 对对。
1: 好，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哈，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我已经挂昼颜主任明天的号了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哈。然后这位朋友接着说了，说我也瘦啊，也有时候血压高。哎，那我们就着这个问题来说一说哈，主任哈，那是不是这个高血压可不是胖子的专利？是不是？
2: 那是
1: 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我也瘦，然后我也有时候血压高，那就是瘦子有的时候也会血压高。
2: 对，
1: 那为什么他都已经瘦了，血压还会高呢？
2: 那就是说高血压的引起高血压的原因和危险因素是很多种的。那么肥胖是引起高血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并不是说你不肥胖就一定不得高血压。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位观众，就是说他是的年龄，他是孩子吗还是成人？
1: 这位朋友哈，你可以在直播间里告诉我们哈，1227的这位朋友哈，您把您的年龄告诉我们好不好，然后这样的话请专家再详细的为您解决问题哈。好，然后这么说了，说我也心跳快，您的这三条信息我都读给主任了，但是你得告诉我你的年龄好不好啊。好，咱继续往下来哈，这是两个病例了，一个是6个月的婴儿啊，一个是11岁的女孩，还有一位呢是一位男孩，是15岁的男孩，诊断是原发性高血压肥胖，规范治疗后血压恢复正常了。他这个我感觉应该比较典型一些啊，肥胖嘛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病例的情况？
2: 我呢通过这三个病例呢，就是不同的原因跟大家分享一下儿童高血压，就是引起背后的原因不同。前面呢继发的因素呢是我们必须除外的，那么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环境的改变呢，我们发现大家也可能会有同感，现在目前孩子胖孩子越来越多，小胖墩儿在门诊我们看着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些孩子有症状，我们通过测血压呢发现他的血压也是升高的。所以说我举的第三个例子呢，就是说是通过他是一个肥胖的孩子，通过系统的检查之后这病史的询问，我们是除外了之前的我所说过的那些继发的高血压的原因，最后呢明确它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什么是原发性高血压呢？原发性高血压就是说没有那些继发的因素，它呢可能跟肥胖，其中原发性高血压呢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肥胖，30%就是原发性高血压当中有30%到40%的孩子是合并有肥胖。 抗的。那么引起原发性高血压的高危因素呢，还有除了肥胖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原因，比如说

就是说生活方式而就是不健康，比如说那个睡眠不足，休息不好，或者是长期的紧张焦虑，还有饮食习惯，高脂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比如说有高血压家族史，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属直系亲属有高血压家族史，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一些在出生的时候是一些低

0: 还有一些人愿意贪黑熬夜喝咖啡等等，这些因素都是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高血压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哈。
0: 嗯、
1: 我觉得今天主任带过来这三个病例非常的好啊。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一个通过几个月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甚至是更小、
0: 嗯。
1: 然后女孩发生的这些情况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了。男孩呢，那我们也清楚了，是肥胖啊，然后引发的这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是不是也分原发性、原发和继发？
0: 对，就是分为、主要分为这两大类。
1: 分为两大类哈。
0: 继发有很多原因。
1: 嗯。嗯，那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想提醒您哈，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啊，可不仅仅是中老年啊、成人甚至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对于一些啊、婴儿甚至更小的一些孩子、
0: 嗯、
1: 可能都会发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那这个儿童的高血压，他们得高血压可能有很多因素哈，我特别想问一种，就是他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是不是父母血压高他也会高？
0: 对，刚才我说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族史、
1: 嗯、
0: 就是如果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种直系亲属有如果有高血压的这种病史的时候、
1: 嗯、
0: 孩子可能就有这种相关的高危因素，发生的几率相对大。
1: 嗯，好，我们来看哈，刚刚主任是这样哈，有两个朋友，有一位朋友问到了、
0: 嗯、
1: 说是他挂了您明天的号、
0: 嗯、
1: 然后说我瘦，我有高血压的这位朋友哈、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我也心跳快，人说了十七周岁。
0: 17周岁，严格的说18岁以下都是我们儿科范围，但是他几乎接近成人了。
1: 嗯，
0: 那么我想知道一下他的血压是多高呢？
1: 嗯嗯嗯，好，那么17岁的这位朋友哈，说说你的血压有多高哈，然后我们现在给您评估一下啊、明天的时候找周老师看的时候，你可以说一说听了我们节目，
0: 对，也可以，
1: 看到我们节目，
0: 对，也可以明天的话、啊、详细再跟他
1: 再说一说哈。
0: 对，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我家孩子14周岁，女孩，血压也高、
0: 嗯、
1: 检查过这个肾素高，也是胖孩子、
0: 嗯、
1: 左肾多一条副肾动脉，这样该怎么治疗？
0: 嗯
1: 啊，
0: 在这肾素高的影响因素也很多、
1: 嗯、
0: 有一些肥胖的孩子本身肾素就可以高，还有跟体位的改变都有关系。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肾上腺长一些长肿瘤，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就分泌这个肾素，这种就是继发性的。一是要看他这个肾素高多少，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化验血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也得综合去还得看他血压的评估，他是真正的高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这些都得需要综合的来看。
1: 综合的来瞅一瞅哈、
0: 嗯、对对。
1: 然后这位17岁的少年说了，说低压95-100、
0: 嗯、
1: 高压一般不高、嗯、啊。
0: 那低压呢就是说17岁的孩子，首先咱们说一下高血压的评判标准。我们知道成人的高血压的话、
1: 嗯、
0: 它正常的值是120-80，那如果超过就是140-90，收缩压140、
1: 嗯、
0: 就是舒张压90的话，我们称之为高血压。在130-140是这个高血压前期。那么儿童高血压的判别呢，和成人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年龄越小，他的高血压正常的血压呢，它也是偏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儿童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呢，和成人不一样。我们就是说小孩子，一般小于13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判断高血压呢，是根据一个百分位法。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高，我们有一个百分位法测量，需要去查表进行去判断、
1: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17岁的孩子呢，应该说他的高血压的判定值呢和成人是接近的，如果他超过了就是说120-80这个上限，也称之为血压升高、
1: 嗯、
0: 那他舒张压超过了90，就说明他是偏高的。但另外呢，血压的测量呢，也不是说咱们一次测量他血压高我就给他诊断高血压，这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就是要在多次测量，同时呢是在平静安静状态下测，也就是说你这个血压的测量应该是正确测量方法下的这样的一个血压值，而且要多个时点的测量，如果多次超过3次3个时点都高，我们可以诊断说它是高血压，你偶尔一次的话我还不能明确你就是真正的高血压。
1: 嗯，明白了。血压测量得是几次啊？然后我们要取一个平均值、
0: 嗯、
1: 是吗？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血压，首先呢，正确测量高血压，血压呢是，前提就是说半个小时之内，你首先不能说剧烈运动啊、得是在安静的平静安静状态下，至少5-10分钟、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测量这个血压。当然之前也不能喝咖啡啊、喝酒啊、剧烈运动这些除外。然后你测量的时候，首先是就是方法是正确的，然后测量一般呢是。就是测量三次，每次间隔1-2分钟，因为有一些第一次测量的时候，尤其在医院他比较紧张，就要白大衣高血压、
1: 嗯、
0: 我们要除外这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要间隔1-2分钟连续测量。

0: 两三次，我们取最低值或者是后两次的平均值作为你这次测量血压的值，那么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超过这个儿童这个年龄范围的血压值。
1: 嗯，那这个其实也有点像啊，我们去比如说成人去做体检，
0: 嗯，
1: 然后在进行血压测量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体检医生都会告诉你，先平复一下，
0: 对，
1: 对，不要大，不要跑，不要喊，
0: 嗯
1: 啊等等，其实跟这个测量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好，啊，
0: 孩子也是一样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周主任医术高，专业人亲切，我家孩子和亲戚朋友的孩子都找周主任看病，那你太幸运了，还能挂上号哈。但是一般情况下挂号得预约多长时间？一个礼拜可以吗？
0: 我们医院的话，系统的话，就是一周之内就都可以
1: 挂，都可以哈，
0: 嗯。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呀，这位朋友这家可，看着这专家来了，抓着问呢。
0: 嗯，
1: 十七岁的这位少年说一般都是隔两分钟测三到四次，都是低压高，一般情况下，而且还没有剧烈运动。
0: 嗯，
1: 那你既然明天挂上号了，那就来到这儿，让周主任给你看一下咋回事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可以，好的
1: 啊，好。然后这位朋友说了一句哈，好像又这句话，哦，有点短哈，有点少。他是这么说的，说肾素是46.56，
0: 嗯，
1: 立位的，
0: 嗯，立位的，本身立位人在站着的时候呢，他就肾素就要偏高。
1: 嗯，
0: 我们要是测量，要是根据这个肾素呢，我们主要是要除外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疾病。
1: 嗯，
0: 你就是偶尔测站着略高一点，意义不大。另外，肥胖的孩子本身他要是肥胖的话，他这个肾素就可以值略偏高。
1: 嗯，哦，是这样哈。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我们正在通过三个平台来进行直播，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广播平台，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啊，吉祥新闻啊，大家可以在APP 上下载吉祥新闻进入首页来进行一个收看。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留言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哈。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想问您，前面你也提到了一点点哈，我们再系统的说一说啊，儿童高血压的原因有哪些？目前的这个流行的现状又是什么呢？
0: 前面我这个也都说了，原因的话就是有继发的那些原因哈，各种血管因素啊、内分泌因素啊等等，还有一些除外继发的，就是这个原发的，目前跟肥胖啊、生活环境这个改变有关系。那么流行呢，原先我不说了吗？就是在儿童，我们要发现孩子高血压，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继发的原因。那么目前呢，这几年根据大数据的这种统计呢，原发性高血压越来越增多，日益增多。这个也是我今天要主要跟各位家长朋友所强调的，这个儿童由于肥胖，儿童的增多，由于生活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原发性高血压也是越来越增多的，就是目前的流行现状。那么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说如果血压高，有好多孩子就诊的时候已经发现了靶器官受损的表现，比如说有头晕头痛，出现了脑缺血灶，有心脏的增大，有肾脏的改变，有视物模糊，眼底的改变，这时候呢就是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受损。所以说呢，及早的就是说测量，及早的预防，就是防止他就高血压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咱们儿童时期的高血压，如果不经过积极的治疗的话，它可以发展为成人的高血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在儿童时期就提前老化了。那么呢，就是到成人的时候，他心脑血管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时间就提前了。所以说在儿童时期一定做好这方面的知识的宣传，和大家对这个儿童高血压认识的充分认识。
1: 嗯，明白了。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儿童的这个高血压如果不及时处置的话，那么他就会向成人的血管靠拢，提前老化。这样的话，其实对健康是非常的不利的哈。
0: 对。
1: 好，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延伸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儿童高血压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0: 嗯，儿童高血压危害有很多了。就是说，好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有的就是无意间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升高的，也有一些孩子在门诊就诊的时候，他可能是有头晕头痛乏力，有一些孩子表现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总是感觉没精神头，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就会影响孩子正常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和学习，这是在生活方式生活方面的和学习方面的影响。另外呢，对各个靶器官的影响，因为血压升高，血管持续的这样处于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 一个压力状态下，那全身各个系统都可以出现受累。比如说我们心脏，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肥厚增大，就会表现一些

0: 就是心前区不适的这一些表现，比如说神经系统受累，可能出现一些脑缺血灶啊，就提前的，就成人的脑梗死，是不是也在小孩严重的高血压也会出现的？还有出现就是说眼底的改变，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甚至严重的话，还有一些可以合并肾脏的改变，出现肾炎、高血压、肾病，出现蛋白尿。这些都是高血压所引起的这种就是对机体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改变。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提问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聊。其实我知道哈，很多的科室呢都会有一个多学科的综合诊疗，就 MDT 嘛，就是把结合了我们很多的专家来一起处理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我想请教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儿童高血压它是不是一个疑难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病例也需要 MDT 多学科综合诊疗呢？
0: 当然需要。有一些的话就是像我们之前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视个细胞瘤，视个细胞瘤，我们曾经也有一个孩子，就是说是也是儿茶酚胺增多，就是它是一个叫副神经解瘤。那副神经解瘤这里可能相对太专业了，我就不详细说了。它呢是做一般的常规的检查的话，我们是很难诊断的。我们需要，因为它内分泌方面有改变，我们就需要多学科的会诊。内分泌啊、风湿、免疫啊，甚至需要外科的干预的时候，我们需要相应的科室来进行干预和会诊。所以说，一些疑难的、复杂的高血压，的的确确也是需要多学科会诊的，然后来给予综合的评估和治疗。我说的这个副神经解瘤其实就是一个病例，我们科当时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高血压的患者，经过多学科的会诊最后得以根治。
1: 明白哈。我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你看我们前面的这个病例的这个婴儿是6个月，然后呢我们第三个病例是一个15岁的一个男孩，那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诊断和治疗来说，是不是年龄越小越麻烦？
0: 是的。因为咱们知道血压的测量的话，就是不同年龄的孩子，一个是血压的值不一样，另外呢这个袖带，咱们知道小孩的胳膊都比较细，我们测量的时候呢，这个袖带和成人的也是不一样。那么在儿童的时候，越小的孩子呢，他的小胳膊越细，测量起来呢就越不好测量。另外小孩子呢，他一般测血压的时候不合作哭闹，这个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在查体做这些检查和这个非常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得想，就在比如说在孩子睡眠的时候再进行测量，当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疾病，考虑这个他这个表现可能会和血压相关，我们是必须给予测量的。那么尤其作为我们心血管医生呢，就是说我们对血压这方面的测量就更加的注重。那我们科室呢，就是说所有住院的孩子，那血压是必测的一个就是一个检查体征。
1: 是这样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抽血化验检查是不是得空腹呢？
0: 一般来说大多数抽血化验呢都是需要空腹的，因为好的化验检查你在空腹的时候影响因素小，相对来说更加准确。所以说尤其是检查高血压这些方面，一般你看常规的检查，肝功啊、血脂、血糖，这些都是需要空腹的。所以说你要打算来做这些方面的检查的时候，最好是早上不要吃饭，空腹来做检查。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呢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啊，在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上来进行一个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啊进入到直播间，搜索到一通说医啊，就可以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啊。继续往下来哈，那儿童的正常血压和成人是不是一样的？高血压的这个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儿童就是和成人的高血压它是不一样的，判断标准面年龄越小，它的血压呢是越低的，所以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呢和成人就是不一样的。刚才前面我也简单的说了，我们儿童的高血压的判断呢，它跟它的年龄、性别、身高都是相关的。我们通过百分位法的方法来判断这个血压是否在正常范围，或者是它是否是属于高血压。我们这个在判断的时候，我们医生都拿着一个表，我们有这样的表格，根据他的身高、根据他的年龄、性别，我们来查表，看他是不是在正常的百分位范围之内。那么笼统的来说呢，咱们可以一个粗略的算，一般正常孩子的血压呢是年龄乘二加80，这是收缩压，舒张压呢是他的2/3。我们是粗略的这样的算，当然那要是肥胖或者身高可能还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大致算一下的正常，那么高于正常的20，那么称之为血压升高。当然超过16岁以上的，他基本高血压的血压的正常值呢和成人

0: 一样的了，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和成人也是一致的了。
1: 是这样，所以说还得是具体情况具体看，
0: 对，
1: 还不能说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病。
0: 对，这就是儿童的特点。我们儿童呢，就是说好多生理指标，不同年龄、不同的状态之下，他的就是正常值都不一样，包括呼吸、脉搏、血压这些生命体征和成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好，继续往下走啊。那儿童高血压的这个临床表现都有哪些呢？
0: 最常见的有一些呢是无意间体检发现没有症状，比较隐匿。为啥高血压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比较隐匿，它略高的时候它可能机体没有症状。也有一部分孩子呢会表现头晕、头痛、乏力，进食不好，长期的这种困倦，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心悸啊、胸闷啊等等类似这样的症状。当然要是高血压特别严重，会出现高血压危象，那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出现抽搐，那是极个别的情况。
1: 您说到了一个高血压危象，这个应该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哈。
0: 对，那是高血压。
1: 说到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哈，在来请您做节目之前的时候，也和同事在交流的时候就说说是不是这血压高是和他吃的好有关系，太油了，太腻了。
0: 也可以这么说，咱们现在孩子原发性高血压增多了，就是和现在咱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是有关系的。其中生活方式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饮食的这种改变。那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确实像一彤说的，就吃得太好了，什么东西都不缺，好吃的好喝的现在家家都特别多。但是这里边呢，好吃的好喝的其实有很多潜在的不健康的因素在里边，比如说过多的摄入油脂，尤其是反式脂肪酸的摄制，不健康的食品、垃圾食品，这种食物，不合理的这种食物的进入，现在咱们孩子好多就是，尤其在学校点外卖呀，或者是一些吃一些油炸食品呐、好多垃圾食品，它都会引起这个血压的这种就是改变。还有高盐的饮食习惯，尤其是咱们北方，咱们吉林省是北方比较寒冷的地方，一个是环境寒冷就会引起血压升高，再一个呢就是说饮食习惯，咱们北方是口比较重，所以说吃盐比较多，这些生活方式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
1: 记得以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嘛，说为了预防这个高血压，我们要清淡饮食哈，尽量不要太油太腻啊，然后要睡眠要好，尽量不要熬夜，同时还要进行一些运动哈。那对于儿童来说，儿童高血压来说，因为前面其实咱也讲到了，很多儿童他不配合你。那对于儿童高血压，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预防呢？
0: 儿童高血压预防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它这些高危因素，知道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就针对这些高危因素来进行去除。第一个，刚才我说了，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一定要去除，就是这些垃圾食品要一定要限制孩子少吃。第二个高危因素呢，就是说现在的孩子缺乏运动，缺乏现在你看小学生也少，初中生也少，高中生学习压力都比较重，然后呢作业比较多，运动的时间特别少。正常健康的就是说这个运动的强度呢，每周应该至少保持3次以上，每次持续30分钟到1个小时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达到这个有效的这种运动。但是实际上现在孩子很难做到，所以说这个运动方面也是它是一个引起高血压的一个因素，那么呢我们就要去除。所以说呢，家长朋友们应该学习再忙再紧张再累，也应该抽出孩子，让孩子到户外去做户外运动，而且要做一些就是说强度适中足够的这样的一些运动，这是运动方面。再还有一个高危因素就是什么，睡眠不足，也是现在孩子学业重，睡眠普遍不足。那么教育部颁布的这个睡眠令，我们小学生的睡眠呢就是说每天应该保持10个小时，初中生呢保持9个小时，高中生呢保持8个小时。那上床睡眠的时间呢，小学生一般你晚上9点半就应该上，就是上床睡觉，然后呢初中生呢应该不超过10点，高中生不超过11点。但是目前的现状呢，因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好多孩子一问起来的话都是起早贪黑的写作业，对，然后睡眠不足，这也是一个引起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高危因素，也要家长要合理规划孩子这个学习生活的作息时间，去除这些诱因，才能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就是要保证科学合理的这个睡眠、
0: 运动，还有这个饮食，这三大原因是一定要做好的。
1: 其实现在我们给予的这个政策都特别好，但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朋友想让孩子多学一点，有些孩子自己呢本身也想多学一些，但是还是科学睡眠尽量别给自己熬

0: 太晚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好，咱继续看哈。那么高血压需要做哪些检查？比如说，要上医院去查高血压了哈，那他需要做哪些检查呢？啊，
1: 这个呢，高血压的检查呢，我们要排除，就是说、前面我们说了。儿童高血压最主要的，我们要排除一些继发的原因。我们做的这些检查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症状、体征和病史来进行排查。常规的检查呢，一般像肝功啊、血脂、血糖，这些都是必做的。那么结合这个孩子，假如说他有一些高代谢的表现，前面我们分享那两个病例，比如说他心慌、心悸啊、瘦啊、多汗的、手抖，我们就要内分泌方面的这些病因，我们就要进行这些内分泌方面的检查。假如说这个孩子呢，有发烧啊，有一些比如说上下肢血压的不对称呢、甚至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听到有血管杂音呢、那我们就可能就要进行排查，是不是有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要进行血管超声的检查。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还常规的做尿常规，假如说他尿里有问题，我们就要排那个要除外一下，是不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那么可肾脏方面有一些检查，我们要相应的也要进一步检查。所以说呢，好多呢都我们都是根据这孩子相关的症状体征来进行逐一的这样的排查。也有一些呢就是不典型的，我们还不能明确诊断原发性高血压，特别复杂的确实需要做的检查就比较多。儿童高血压检查呢，它的特点就是可能是检查相对多一些，但是治疗呢就是其实很简单。
0: 说到儿童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哈，那什么样的孩子属于是儿童高血压的高危的人群呢？
1: 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说我再说原发性高血压，第一个就是肥胖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家族遗传史的这样人群，还有一些呢就是前面我所说的精神高度的紧张啊，作息时间总是贪黑起早的，还有一些睡眠打鼾的这样的孩子，都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前面我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些低出生体重儿啊，还有咱们北方寒冷这个地区地域这样的这些因素可能都掺杂在里边，这些孩子呢就属于高危的人群。
0: 是这样哈。
1: 当然也有些像继发性高血压有一些，那就很难以说就是确定他就是说是高，有一些继发性的高血压可能之前他不知道，就突然的有症状，我们才能进一步检查才能明确。
0: 就是还是要通过相关的这个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哈。我们知道了哈。那我们知道高血压是个病，而且它是个慢性病。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它是个伴随性的一个慢性病，是吧？
1: 对，随年龄的增长，这血管的这种就是说老化可能。
0: 对啊。那说到了这儿童高血压哈，其实我们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儿童有的时候不太配合。那儿童高血压我们该怎么样进行治疗？也是像成人这样用药吗？定期服用吗？
1: 对，首先呢就是还是看高血压的原因。假如说明确原因了，像前面我分享的病例，它是视细胞瘤也好啊，是那个血管的问题也好，我们就要根据去除它这个原因的治疗，随着原因的去除呢，它的血压应该就会恢复。那么现在比较多呢就是说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没有这些继发因素的这些肥胖孩子的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在就是家长朋友的观念当中，就是小孩还用吃降压药吗？就是也确实是，如果他这个血压特别高，经过非药物治疗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需要给予高血压药物治疗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儿童高血压也需要长期吃这个降压药的。
1: 对，那根据他血压的情况，如果病因去除了，血压降下来了的话，那我们可以不吃。假如说这些原发性的高血压，一些肥胖的孩子，经过有效的非药物的干预，非药物的干预就是啥呢？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运动啊、饮食啊，还有一些那些高危因素的去除。一般我们是假如说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让孩子减重、减脂，这种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他观察3到6个月。假如这3到6个月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还是血压降不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给他高血压药物治疗了。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要以这种非药物治疗为主。
0: 明白哈。那是儿童高血压的这个预后如何呢？
1: 就是如果明确病因明确了，那么他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的。大多数孩子呢就是经过干预之后呢，但是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一方面是孩子的自律性，另外还有家长的合理的配合监督和管理，然后如果能做到这些呢，高血压他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0: 那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家长的这个配合，家长配合很

0: 关键哈，
1: 非常关键，
0: 嗯，
1: 确实很难以坚持，
0: 嗯，
1: 因为这些平常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这个管理来说呢，
0: 嗯，
1: 比吃一片药更加困难。
0: 哦，明白哈。你说孩子要是稍微大点的能听话的还行，
1: 嗯，
0: 一些很小的你说这个治疗起来要吃药的话就很麻烦。
1: 对，所以说在家长的这种监督管理之下，
0: 嗯，
1: 之前在门诊有一个就是大男孩，就是他肥胖，
0: 嗯，
1: 然后经过多次的沟通交流呢，然后他就特别自律，
0: 嗯，
1: 真的是就是说几个月之内体重减了那个二三十斤，
0: 嗯，
1: 然后减下来之后他血压就降至正常了。那么血压降至正常了，我们高血压当然就可以不吃了。
0: 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药或者停药。
1: 对，
0: 啊，那高血压到了一定程度也需要住院来进行治疗吗？
1: 嗯，当然了，就是前面所说的高血压它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受损，
0: 嗯，
1: 比如说心脑血管啊还有肾脏的改变，或者出一些高血压的危象的时候，那必须给予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嗯，好，说到了这个血压哈，那生活当中不乏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哎呀，就是暂时先不治，然后我们先自己减着肥啊，然后多做孩子去运动等等，会有种种借口，
1: 嗯嗯，
0: 那这个儿童高血压如果不治疗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嗯，因为危害很多，对血管长期的各个系统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损伤，心脑肾各个器官都会造成损伤，
0: 嗯，
1: 而且还影响他正常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0: 嗯，
1: 另外好多肥胖的孩子他还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的，因为好多肥胖的孩子就是在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你像他学习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就不好，胖的孩子呢他的这个运动能力可能就要差，可能跟周围的同学相处起来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就是说就不愉快，可能就会还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些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危害。
0: 嗯，那儿童高血压多久测一次比较合适呢？
1: 嗯，这个随着就是说这几年就是高血压流行病学的这种改变，原发性高血压越来越多，日益增多的这种趋势之下，那么呢也建议呢就是说一般来说三岁以上每年至少要三岁以上每年要至少测量一次高血压，那么对于有一些有症状有高血压危险因素的这样孩子，每次应该就多次的反复的这样测量，因为测量血压的话其实也很容易，你在就医的时候可以测量血压，那么在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电子血压计来进行测量来进行监测，其实不要把就是测量血压觉得这是一个成人的事。我今天和大家主要强调的内容就是说呢，高血压在我们儿童时期也可以发生，一定要重视儿童高血压的发展为靶器官的受损，进展成为成人的高血压，所以在儿童时期一定要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血压的监测，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及早的保护。
0: 嗯，你看专家说了三个及早，那也就证明哈，这个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尤其是儿童的这个高血压哈，我们知道其实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关注啊，真的是面面俱到，无论是从他的吃喝等等哈，健康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哈，你能不能都把精力放到健康上一点哈？
1: 对，
0: 可能穿的好了，穿的都比别的孩子好，吃的可能营养力都上去了，但健康这块咱是不是也再上点心呢？
1: 必须上心。我就是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孩子的为什么说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呢？他是其实不要视而不见，他在一点一点的在伤害你的身体，一定要做健康的生活方式，从点点滴滴从现在就做起应该。
0: 好，明白哈。前面我们讲第一个病例的时候讲到了是一个婴幼儿哈，我们知道其实越小的孩子他配合度就越不好，他不像稍微大一点的他能说明白嘛。
1: 对，
0: 那婴幼儿如果得了高血压他有哪些特殊的信号提醒我们啊他可能会是这个情况呢？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儿科医生是聋哑医生呢？好多不光是高血压，好多疾病都是因为孩子他不能正确的表述自己，我们都需要我们医生通过仔细的询问家长的病史，通过查体，通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医生来去评判，我们根据孩子的一些表现来进行诊断。那么就针对高血压来说，那么在小不点孩子，前面我们第一个病例就分析了，有一些像越小的孩子发生高血压的这样的疾病，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能都是跟一些大多数来说都是一些继发的高血压，就前面所说的先天的 存在一些血管的畸形，比如主动脉的缩窄、肾血管的狭窄，一般都和先天性的遗传可能是有关系。越小发病的反而是越是这种继发的原因比较多。

0: 所以说作为我们心血管医生来说了，我们就是必须重视血压的这个测量。虽然孩子年龄小不容易测量，尤其是我们在病房的时候上下肢血压我们都要测量，我们也是必须要检测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哈，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泉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延中老师啊，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啊。那儿童高血压呢，我们之所以把它当拿出一个病来单独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哈。
0: 对，
1: 专家前面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他说到三个及时，同时还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容易这个血管老化，因为儿童血管应该比较有弹性，
0: 对
1: 啊，应该比较好。那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排查高血压，一定要排查这个继发性的这个原因？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儿童就是说他是很多都是继发性原因，继发性原因你找到了，我们针对原因把它去除，那这个病不就治好了吗？
1: 所以说我们要从根儿上去找到
0: 找它的原因，对
1: 啊，也就是说咱们西医说的这个循证医学，
0: 对
1: 找到
0: 找到了病根儿，病根了，我把这个病根去除了，这个就迎刃而解了，这个病这高血压也就好了。我今天和大家就是说的，就是现在呢胖孩子增多了，这些原发性的高血压反而是增多了。
1: 明白了哈。那说到了这个用药的这个问题哈，那对于这些儿童来说的话，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降压药会比较好？
0: 这就是高血压治疗的这个用药的时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当然了，继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在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予降压药的治疗，同时要给予病因的治疗。那么对于原发性高血压呢，一般来说呢，我们首先还是给予非药物治疗，就前面我所说的要给予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干预。饮食呢就是不吃垃圾食品呢，要低盐呐、低脂饮食。运动呢要达到一定强度的运动。刚才我们再进一步我再进一步说一下这个运动强度。每周呢要至少保持3次以上的持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那么什么是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指我们可以粗略的算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孩子，我们可以用220减去他的年龄，这个数值乘以60%、70%，这个达到这个心率才称之为中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呢，我们可以包括比如说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比如说打打篮球啊，打打羽毛球、游泳、跑步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此外呢，还也需要做一些抗阻力的运动，就是练习这些肌肉的这方面的这些运动，还有一些舒缓的运动，像瑜伽呀什么这种，像老年人打太极拳呢等等，这些都可以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是运动方面的一个强调。此外呢就是说还有饮食控制，我们要低盐，尤其作为我们北方一定要强调低盐饮食。我们北方人爱吃咸菜，其实我们的每天的盐摄入量其实是很超标的。要从这些方面进行来控制。
1: 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那就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不乏说有些人可能坚持起来就很困难。比如说这个东北人口重的这个问题哈。
0: 对，确实很难以改变这个习惯。
1: 对，以前的时候说到每天的用盐量呢是6克，现在好像这个数据上有少说5克。
0: 对，成人是5克，但孩子不是5克啊。所以说孩子的话不说吗，他血压和成人也不一样，他吃的这个盐的量和成人也不一样。成人是每天一般不超过5克，但小孩的话一般8岁以下的话是不超过1.2克，8岁以上的话不超过1.5克啊。当然你要是长大了的，因为成人了可以接近成人，所以孩子和成人还不能同日而语。
1: 明白了哈。而且呢这里边还再补充一点，除了这盐以外，我们倒的蚝油和酱油那也要算到这5克里头，是不是？
0: 那对呗。其实还有一些潜在的其实我最近因为我本身现在血压也高，也在这个就是了解这方面，学习这方面的。其实 咱们日常的食物当中有好多潜在的盐，比如说咱吃那个面包，我不知道家一同做没做过面包，其实做面包的时候里边要需要放盐的。
1: 啊、
0: 别看面包一般是甜的，但它里边也是含盐的。
1: 啊，用盐激发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必须得放盐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想象一下哈，你说这个五克是全天的量，那咱
0: 很难计算。
1: 对，咱一天吃三顿饭，而且你有的时候你还要放一些调料啊、酱油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它如果放完之后你这个克数就要减少，你想想、你得轻到什么程度哈。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愿意吃烧烤，你说这一顿烧烤上来得多少卡路里啊。
0: 再有一些就是那种半成品的加工食品，还有一些小食品潜在的，一个是反式脂肪酸，就是说那个油脂，再一个就是含盐量都是高的。为什么一同一开始就说了，是不是点出主题了，是不是现在的人吃的条件太好的了，都吃出了，确实是因为现在咱们吃的这个途径也好，这个太多了，好多孩子正餐不吃，反而是以这些小食品呢不健康的食品作为主要的食物，就这种摄入的来源，反而是对身体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1: 对，尤其是一些油炸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也确实香啊，是不是？
0: 对，确实是好吃，
1: 但是好吃的东西咱都少吃，
0: 里边含有很多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一些成分在里边，化学成分。
1: 明白哈。那儿童高血压如果长期服药的话，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长期也如果要是涉及到高血压药物治疗的话，只要是涉及到任何药物治疗，当然得是在医生的这种遵医生的医嘱来进行调药物的剂量啊，同时要注意药物的副作用啊，定期的随访，这个是必须在医生的监测下来进行就是吃这些药物的。另外也是高血压药物呢，不要自己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这个是一定要在医生的就是规定之下来随访。
1: 明白了，就说别随便吃吃停停的。
0: 对，
1: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如果说这个孩子控制得很好的话，他的这个高血压药是可以停的。
0: 可以的呀，就是说你在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之后，这个血压降下来了，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试着逐渐减量给他停下来呀。也有很多在门诊的家长就问，因为确实是这个有换位思考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嘛，一说吃高血压药就觉得哎呀这得常年吃停不下来了。我也跟家长说，只要你这些高血压的这些原因高危因素去除了，但是这个确实自律性包括家长的监督非常重要，你要能做到这些的话，他血压就会降下来，这血压降下来呢咱们就不需要吃药。那如果要是说你这些东西这些事情你没做好，高危因素你去除不了，他血压还高，那没办法，那就得吃药，因为你不吃药的话，他对心脏全身各个系统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前面我们都已经反复的说了。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重视这样的一个疾病哈。儿童高血压呢，其实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还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疾病名称，但实际上呢它已经存在好长好长时间了，应该算是很多家长朋友是不是也了解这个疾病。
0: 我觉得应该从整体来说呢，还是说缺乏对这方面的认识，所以说我也是想借着这个5月17号这个世界高血压日，尤其做我们儿童大家一个认知的一个盲区，尤其是孩子就是孩子们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还有一些传统的咱们这种思想观念，要认识到儿童他也是会发生高血压的。现在就是这几年的就是流行病学也显示了儿童高血压逐年在上升，严重的危害着咱们就是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说这方面的宣传和认识各位家长应该充分的就是认知。
1: 那也就是说儿童高血压这个疾病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对这疾病还是很陌生不了解，
0: 其实上是不了解的，觉得这高血压病是老年病，和儿童没有关系，容易忽视。
1: 对，容易忽视哈。但是呢越容易忽视其实它就越隐藏这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0: 所以说叫沉默的杀手。
1: 沉默的杀手就有跟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做胃肠镜的时候，有息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疼，然后肝不发病你也会发现它也感觉不到疼，都很沉默。
0: 对，等它发病的时候比较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哈。哎呀，那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科普就非常有价值哈。我们科普了一些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个疾病，其实也起到了我们这个媒体宣传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要不然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家知道了，可能这个不耳熟能详的比较隐藏着的疾病大家可能就觉得没事儿，但实际上这些问题还挺大的。
0: 对
1: 啊。那儿童高血压它最严重的这个危害程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就是各个系统各个器官的受损，潜移默化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在侵蚀你这各个系统的，因为咱们血管遍布全身，所以说各个系统都可以受累，心脑肾等等各个的都可以受损，而且就是前面说的血管提前老化，老年的病，心脑血管病你提前就得了。
1: 哎呀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孩子得了大人的病或得了老年人的病，
0: 其实就是道理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的话，这家长朋友就应该重视起来了哈，
0: 就必须要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运动、饮食，要重视血压的这个测量。
1: 那对于现在目前家里边有一些小胖墩的这些家长朋友来说，是不是考虑赶快给孩子进行减肥啊？
0: 必须要重视起来。然后一个是要减肥减重，另外呢，不要忽视血压。
1: 不要忽视血压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我们成年人的这个体重呢 ，BMI 是体重公斤数除以两次的身高的平方，是以米为单位的。那儿童的身高正常体重
0: 也
1: 是
0: 这样
1: 测量
0: BMI
1: 指数，
0: 但是 BMI 指数也是就像高血压正常值似的，在不同年龄呢，它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我们也需要查表。但是一般大孩子呢，也是跟成人一样 ，BMI 一般不超过那个24，而超过24的话叫超重，超过28我们称之为肥胖。就是也是一样的。
1: 儿童高血压这个疾病哈，就是您每天出诊的时候可能诊断的关于儿科的这个疾病有很多。那对于儿童高血压的这个疾病的话，大概每天的诊出率大概是多少？
0: 现在逐渐吧，大家对这个认识越来越多，另外也确实是有症状的孩子、胖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检出率呢，在我们就是门诊，我们就检查出来的也就比较多。每天的话，我们科门诊的话都有那么咱不能说占大多数，那么五六个高血压的
1: 肯定都会有，
0: 都会有的。一查，多次测量确实是高。
1: 那如果说查出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家长朋友很多时候就会比较处在一个懵懵的状态，说孩子这么小，怎么还会有高血压？
0: 大多数家长的反应呢，第一个我不接受，不可能孩子，怎么孩子还会得高血压？应该没事儿，大多数是这种心态。但是呢，他应该面对事实，孩子就是胖。我说的这些都是原发性高血压，当然我们得除外一些继发高血压，那些有确确实实的器质性病的。而反而现在门诊更多的是这些胖孩子，症状并不是特别明显，但一测反复的测量，它确实高，确实是高，所以说家长还会，一个是减肥挺难做到的，就是我说的那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确实是挺难的。但是呢，还不想吃药，这样的家长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他第一的反应，他不承认，
1: 不承认，有的时候还要跟医生辩论一下，我觉得孩子没病啊，是不是？身体挺健康的。
0: 我说一次测量，我也不承认你是高血压，但你反复测量。或者是通过动态血压的监测，它确实是高，那你就得面对这个事实，它胖，它存在血压高，你就要给予干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周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高血压。那周老师，今日直到目前哈，您经历的最严重的一起儿童高血压是个啥情况？处理起来很麻烦吗？
0: 最严重的话应该就是那些高血压危象呗。来的时候，所谓高血压危象的话，就是血压在短时间内就是急剧的升高，可能达到170、180甚至200，然后出现头晕、呕吐甚至抽搐，是这样的高血压。那这样的高血压必须的话，就是马上给予充分的降压。这时候都不是口服降压药了，我们要静脉给予降压药。
1: 静脉给予就是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理，以防它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对呀，各个器官你抽搐对脑袋的损伤，对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比较严重。
1: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平时应该不太多，
0: 这不是常见的这是少数，尤其在儿童来说相对少。出现高血压危象的，一般来说呢，都是一些之前我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疾病的继发性高血压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在我们儿科来说，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出现高血压危象还是几乎很少，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出现不像成人。老年人的话呢，确实是原发性高血压，它就可以出现高血压危象，如果不吃药控制不好，抽烟喝酒啥的就容易出现。
1: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哈。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我是对这个疾病是有了一个 充分的深刻的一个理解了。如果今天周岩周老师不和我们交流的话，可能这个高血压我们都以为是成人才会有，但其实这个疾病儿童也会得哈。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当你的孩子出现了像专家说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周老师这样，咱简单的再说两句，对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儿童高血压。我更主要的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强调，就是说高血压它不是成人有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在我们儿童也是可以得高血压的。那么儿童高血压的它的病因呢，我们在除外继发的原因的疾病的情况之外，随着生活方式环境的改变呢，近几年来我们

0: 原发性的高血压也是逐年增多的，我们要重视这些尤其原发性高血压大多数呢都伴有肥胖，要重视这部分儿童的这种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及早的发现，我们呢防止儿童高血压造成对各个机体各个器官的影响和危害，防止儿童高血压进展为成人高血压，做到早期的治疗、早期预防。
1: 好，那这样周老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做客今天的这个节目，以后有时间的话咱继续交流好吗？
0: 好的。
1: 好，要和您说声再会哈，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
7: 我想买双球鞋。
8: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7: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8: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7: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9: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7: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7: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9: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醒了。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看到你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的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在老年的一些生活和养生。那希望收音机前的您可以拨通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也希望您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梦想，希望我们可以更好地关注自己的健康，共同向百岁进军。

近几天天气特别炎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桑拿天的衣食住行。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感兴趣，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我会告诉您怎么吃更卫生、更健康，如何养生才能保护好您的脾胃。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在一次酷暑隔不断情谊，炎热挡不住牵挂，忙碌忘不了问候，岁月流不走真诚。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在炎热的夏日可以身体好，心情好，一切都美好。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之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近几天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很多老年朋友都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在这样的季节和这样的天气里，衣食住行方面呢，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首先，衣服的材质就很讲究。像老年朋友啊，皮肤都是比较干的，所以在夏季衣物要首选柔软、吸汗、透气的天然材质。像纯棉的面料就比较合适，这样呢，可以让皮肤时刻保持干爽，减少闷热感和过敏的可能。宽松的短裤和轻薄的棉质套装，既方便活动，又能够有效地降低不舒服的感觉。在颜色的选择方面呢，浅色系的衣服能够反射阳光，有助于降低体感温度，所以夏季啊，我们首选浅色的衣服。阳光强烈的时候，出门一定要戴遮阳帽，这样可以保护您的面部和颈部不被晒伤。如果去户外活动，也可以选择温和的防晒产品，均匀的涂在可以暴露的皮肤上，比如脸颊、手臂、脚背等一些部位。现在呢，也有一些防蚊衣和防蚊裤，那么如果您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也可以穿上这样比较轻薄的长袖的防蚊裤。使用防蚊喷雾、防蚊贴，都能够有效地避免蚊虫叮咬，带来双重的保护。

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营养均衡，要保证每天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和蔬菜，比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等。维生素 C 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同时还应该准备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鸡蛋、牛奶、鱼肉、鸡肉等等，都可以帮助老年朋友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天气炎热，人出汗就会比较多，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为身体补充水分。如果要外出遛弯，建议老年朋友一定要带一个保温杯，里面要装上温水，可以随时为自己提供补水。也可以把一些水果切成丁带在身边，作为休息时候的零食，这样呢，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增加营养。

和湿度。我们居住的环境要保持舒适和整洁。室内可以使用空调来调节温度，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在26度到28度之间，湿度保持在50到60就可以了。这样的环境可以让人感觉很舒服，也有利于呼吸道的健康。住的卫生也很重要，因为炎热的夏天是细菌滋生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打扫房间，清理灰尘，减少尘螨的滋生。床上用品要经常清洗更换，并在太阳下暴晒，杀死尘螨。

关于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出行的时间，一定要避免在中午阳光最强烈、气温最高的时候外出活动。您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天气相对比较凉爽的时候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防晒措施依然不可少，如果必须外出，除了要穿戴防晒衣物和涂抹防晒霜之外呢，也要戴上遮阳帽，或者是戴上透气的纱帘，这样呢既能防晒又能够保持空气的流通。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预防中暑，随身携带一把手持的小风扇，或者是携带一把遮阳伞、一把小扇子等等，这样都可以随时为自己送来凉风。同时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防止脱水。身上呢最好带着藿香正气水，以防不测。万一感觉自己有点中暑，身体不适，马上喝下藿香正气水，症状就可以得到很快缓解。因为老年朋友的身体状况比较弱，如果出现中暑是很危险的。在运动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穿得过多，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出汗情况，及时擦汗和为身体补充水分。另外呢，还要避免着凉。在外面遛完弯、锻炼完身体回到家里，温度很低的空调房一定要小心，不能感冒。所以这个房间当中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到28度之间。这是在炎热的夏季啊，炎热的三伏天里，我们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一些小提示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定要保证身体的健康。另外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在伏天里的一些饮食。

在伏天里啊，其实民间很多人就知道一些关于入伏的习俗，这里面其实蕴含了很多养生的道理，不知道您有没有认真的研究过。比如我们常说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头伏吃饺子是传统的习俗，伏日里人们会感觉食欲不振，往往比平时会消瘦一些，这就被我们称之为苦夏。而饺子呢，在传统的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好食物。山东有的地方吃生黄瓜和煮鸡蛋来治苦夏，入伏的早晨吃鸡蛋，不吃别的食物，这一天吃饺子也有期盼平安度过夏季祈愿和祈福之意。那么其实我们不光可以在头伏的这一天吃饺子，在三伏天里我们也要适当的吃点饺子，它可以开胃解馋，同时又为身体补充营养。在徐州啊，有伏天里吃羊

羊肉的习俗。吃扶羊的习俗呢，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在民间彭城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当地民谣六月六接姑娘新麦饼羊肉汤，也反映了徐州人特别喜欢吃扶羊的习俗。当地人认为这种办法能够以热制热，发汗排毒。但是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吃羊肉，但是不可过量，容易上火。

在三伏天里也要经常吃面条，伏日吃面习俗至少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魏氏春秋，伏日食汤饼，取金试汗，面色皎然。这里的汤饼指的就是热汤面。荆楚岁时记当中也记载，六月伏日食汤饼，名为避厄，五月是厄月，六月沾边儿也应避厄。伏天还可吃过水面、炒面。所谓的炒面，就是用锅将面粉炒干、炒熟，然后用水加糖拌着吃。唐代医学家苏公说，炒面可解烦热、止泻、食大肠。在江西、湖南等地啊，三伏天养生都喜欢吃鸡。民谚有祈福吃只鸡，一年好身体。三伏天里人的体能消耗比较多，应该适当的补充营养。在烹饪鸡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入生姜。生姜性温，可以调节人体在夏季内外温差，使得人体很快的适应外界环境，起到祛湿强身的作用。在上海一直有头伏馄饨二伏茶的习俗，在毫无胃口的燥热夏季，来一碗加上花生酱、少许酱油和醋调味的冷馄饨来拌食，冰凉惬意的同时也令人食欲大增。馄饨古人称其形状有如鸡卵，颇似天地馄饨之象，而馄饨又与馄饨谐音，盘古开天，馄饨初分，吃了馄饨就可聪慧。

总之啊，在三伏天里这样的桑拿天儿，饮食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清淡，容易消化，主动补水，补电解质，严格防变质，忌贪凉，忌油腻辛辣，忌隔夜生食。补水与电解质，那就是不要等到口渴就主动为身体补水，要分多次少量的饮水，首选呢就是温开水、淡茶水和适量的淡盐水。也可饮用绿豆汤，但体寒者要少喝。吃高水分的蔬菜和水果，像西瓜、黄瓜、冬瓜都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以补充流失的钾和镁。在食物的选择上，一定要多吃清热利湿的食物，像冬瓜、苦瓜、丝瓜、薏米。还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多吃鱼肉、蛋、豆腐、去皮的禽肉。烹饪呢，要以蒸、煮、炖为主。进食习惯也很重要，早餐要吃点热食，比如

如喝点热豆浆、热粥，这样呢可以有效地保护脾胃，少食多餐，避免过饱。水果也要常温食用，避免冰镇刺激胃肠。更要注意食品安全，高温高湿，细菌繁殖是很快的，严格要保证不能食用隔夜的菜、露天凉拌菜以及未彻底加热的熟食，食材现做现吃，剩菜冷藏，再拿出来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重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贪凉，少喝冰镇饮料，少吃冰淇淋，避免胃肠血管急剧收缩引发痉挛或者是腹泻。忌重口味，要减少辛辣，比如辣椒、花椒，还有高油高糖食物，防止加重体内湿热和消化的负担。忌温热性食物过量，像羊肉、狗肉、龙眼、荔枝都属于热性食物，在三伏天里应该少吃，避免助热生火。很多人呢，在夏天都喜欢喝点冰镇啤酒来解暑，或者说来让自己感觉胃肠很爽哈。其实这都是错误的，酒精扩张血管反而会阻碍散热，加重脱水的风险，所以呢是不能用饮酒来解暑的，更不能过量饮酒。食谱的选择方向呢，就是最好多吃一点汤粥类的，像冬瓜薏米老鸭汤、绿豆百合粥、番茄鸡蛋汤都是很好的。但是不管是粥还是汤啊，都是要温热的时候吃，不要吃过热的。菜肴类呢，可以选择苦瓜煎蛋、清蒸鱼、凉拌黄瓜，这个是要现做现吃的，一定要记得放一点蒜蓉，或者是做点蒜蓉空心菜、蒜蓉茼蒿等一些青菜。饮品类呢，可以喝温绿茶，或者是少糖的酸梅汤以及淡柠檬水。这时候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食欲不振，或者是身体感觉特别的乏力、头痛、恶心，又有腹泻的症状，一定要及时调整饮食结构，同时呢，要咨询医生去看病啊，或者是胃肠的问题，或者是中暑，切勿盲目进补，或者是依赖单一的解暑神方。

总之在桑拿天里和这种三伏天里哈，我们衣食住行啊都是要顺应时节来调整的，不管是在饮食方面还是在生活起居，哪怕是运动锻炼方面，我们都要有所调整，要时刻关注温度的变化，注意身体的健康。好，接下来收听一首歌《夏天的童话》。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6: 报告班长，

0: 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4: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这里是 FM101.9， 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能够继续锁定 FM 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每天一个小时的陪伴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为您带去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陆平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入伏之后我们要经常吃哪些食物，顺应时节调饮食，可以安稳地度过三伏天。三伏天里闷热难耐，多吃一红二白三绿应季鲜货。西红柿酸甜开胃，莲子清新润燥，山药健脾养胃，芦笋脆嫩降火，苦瓜清热不苦，豌豆鲜香补能量，照着吃就能安稳过夏天。三伏天一来啊，路面就热得发烫啊，黏糊糊的桑拿天就大范围的铺开了。近几天一直是高温闷热，有的时候还会下雨，身上的汗可能就没干过，稍不注意就容易脱水中暑。这时候除了躲阴凉多喝水，吃对东西更加重要。老辈人建议多吃一红二白三绿，这都是应季的鲜货，清热补水还养身，照着吃就能安稳过三伏。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吧。一红就是西红柿，这时候西红柿啊会红得发亮，水分足，维C多，天热人没胃口的时候吃一点西红柿，酸甜开胃又补水。推荐大家做点西红柿鸡蛋面，热乎乎一碗下肚，浑身都舒坦。西红柿鸡蛋面做法很简单，先把西红柿顶部划个十字，放进大碗里浇上开水，烫十秒钟之后撕掉表皮，然后切成小丁备用，带一点汤汁会更加入味。

然后把鸡蛋打入碗中，加半勺清水搅散，这样的蛋呢会更鲜嫩。锅烧至冒烟，倒适量油，油热之后倒入蛋液，筷子快速的划散，炒成金黄小块盛出来。锅底留一点油，放蒜末爆香，倒入西红柿丁翻炒，压出汤汁之后加一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勺番茄酱，少许的白糖和盐调味，糖能中和酸味，让人吃起来更加顺口。加适量的清水在里边，然后烧开，倒炒好的鸡蛋，再下面条，筷子搅散防粘，中火煮到面条变软，然后撒一点葱花，汤浓面香，西红柿的酸甜混着蛋香，热天吃着会感觉特别舒服。

服之后要吃的二白，第一就是莲子，牛奶莲子羹，清甜润心，不燥热。伏天人很容易感觉心烦，睡不好觉，莲子正好能清心火。新鲜的莲子煮成羹，加牛奶，香滑顺口，老人小孩都爱喝。如果家里没有新鲜的莲子，也可以用干莲子泡之后，一般呢建议大家泡5到6个小时，再和米一起煮成粥，或者是和黄豆一起打豆浆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家里面能买到新鲜的莲子是最好的，剥开壳，然后用小刀沿外壳划一圈，壳自然就会裂开了，轻松的剥掉，再顺着莲子中间的缝掰开，取出绿色的莲子心。不过这个莲子心虽然做粥的时候或者做汤的时候不能放啊，但是您别把它扔掉了，因为晾干之后泡水喝，清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剥完之后把莲子放进碟子，隔水大火蒸25分钟，一直蒸到用筷子就能戳透，就是熟了，碟子里就会渗出一点白色的水，这是莲子的精华，也千万别把它倒掉了。把蒸好的莲子连带着那点水倒进碗里，淋上鲜牛奶，加半勺蜂蜜搅匀，不爱喝甜的可以不加蜂蜜。莲子粉糯，牛奶香滑，一口下去是从喉咙就润到心里，比喝冰可舒服多了。这二白除了莲子之外，另一个就是山药了，可以做一点紫薯山药糕，软糯绵密，可以养脾胃。山药呢，您可以把它煲汤，也可以煮粥，也可以蒸了直接吃，或者是蒸熟之后啊，蘸一点蓝莓酱等等都是可以的。山药是伏天的健脾高手，你也可以搭配紫薯做成糕，不用开火炒，软糯不腻，当早餐或者零食都是比较合适的。做法呢也很简单，把山药去皮之后切成小段，紫薯去皮切成薄片，分别放进蒸锅，上气蒸20分钟，也是用筷子一戳就能轻松穿透，就证明蒸熟了。然后把紫薯放进碗里，加2勺白糖，喜欢奶香味的呢，这时候可以放一点炼奶，炼奶一般在超市是可以买得到的，它很甜，平常我们吃小馒头的时候啊，很多孩子和老年人都喜欢蘸点炼奶，所以这时候把紫薯放进碗里，要放点糖，放点炼奶，用勺子压成泥，然后戴上手套，把它们搓成乒乓球大小的小球，山药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压成泥，搓成小球。山药泥里面也可以少放一点糖，突出本身的清甜就可以了。然后家里面如果有月饼膜的话啊，在模具内涂一点油，这个是防粘。取一个紫薯球和一个山药球放进模具，压实之后慢慢的脱模，就能压出带花纹的小糕点。紫薯的甜混着山药的绵，一口一个，不顶饱，还养脾胃。那么这时候如果家里面没有模具哈，也没有关系，分别把它们做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可以吃了。了解了一红二白，我们再来看一看三绿。第一绿就是芦笋，凉拌芦笋脆嫩爽口，降火气。芦笋是伏天里的鲜绿代表，纤维软，水分多，凉拌着吃是最能保留营养成分的，脆嫩不涩，解腻又败火。如果想凉拌芦笋的话，您要先把新鲜的芦笋洗净，手握住根部和嫩尖儿，轻轻地折断，这时候老根

就会断掉，这样处理的芦笋是最嫩的，然后切成5厘米长的段儿。锅里烧开水，加几滴油和半勺盐，这样能保证芦笋翠绿不发黄。芦笋放在里面焯3到4分钟，捞出来过凉水，可以让芦笋更脆。沥干后整齐地码在盘子里。然后起锅，放少许的花生油、蒜末爆香之后关火，加1勺生抽、半勺蚝油、少许的白糖和几滴香油，搅成酱汁，淋在芦笋上，拌匀就能吃了。蒜香混着芦笋的清鲜，一口下去真是满嘴的爽脆。二绿就是苦瓜，苦瓜炒肉片，苦中带香，不上火。都说夏吃苦胜进补，苦瓜能清热，但是直接吃太苦了，那您就和肉片一起炒，肉香能中和苦味，好吃又不腻。苦瓜炒肉很简单，把苦瓜去两头，挖掉中间的白瓤和籽。这个白瓤啊是苦味的来源，所以要把它刮干净，然后斜切成片，撒1茶匙的盐，抓匀，腌10分钟，逼出苦水，冲洗后再挤干水分，这样呢苦味又能减掉一半。里脊肉切片，加1/2勺料酒、1勺蚝油、1勺淀粉，少许油抓匀，腌10分钟，这样炒出来的肉片更嫩不柴。锅热倒底油，放蒜瓣爆香，下肉片快速的滑散，一直到肉变色，然后盛出来备用。锅里再放少许的油，下苦瓜片翻炒2分钟，加1勺切碎的豆豉，这可以蒸香，又增加了香味又不腻。炒到苦瓜边缘发皱了，倒入肉片一起翻炒拌均匀，加1/2勺糖，这样也可以中和最后一点苦味。炒10秒钟就出锅，肉片很嫩，苦瓜微带点苦味，越吃越有滋味。那如果您觉得这个做起来有一点麻烦，您可以做凉拌苦瓜，只要把苦瓜处理干净之后啊，用热水焯烫一下，焯熟，捞出来过凉水，然后挤干水分，放一点蒜蓉、香油，微微的一点白糖，一拌就可以吃了，可以少量的放点鸡粉。炝拌苦瓜呢是非常清淡的，而且呢也很开胃。还可以呢用苦瓜煎蛋，把它剁碎，放在鸡蛋搅拌好的鸡蛋当中，搅拌均匀，放一点葱花，放一点盐，在锅里摊成鸡蛋饼就可以吃了。为了夏季多吃点苦瓜，您可以每天换着样做一做。那么第三绿啊，就是豌豆了。豌豆肉末鲜香下饭，补能量。伏天出汗很多，这时候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多补充一点蛋白质。豌豆配肉末炒一盘，鲜香味浓，配米饭就能多吃半碗，同时还不油腻。豌豆剥壳洗净，锅里放开水，加1勺盐和几滴油，放豌豆煮2分钟。煮过的豌豆炒起来更容易熟，而且还会保持翠绿，然后捞出沥干。猪肉末加1勺生抽、1/2勺老抽、1勺淀粉，抓匀，腌20分钟，这样呢会更加入味。然后砂锅内放少许的油、蒜末爆香，放肉末快速的滑散，一直到变色，千万别把这个肉末炒老了。然后倒入豌豆翻炒1分钟，加1勺生抽和少许的盐调味，最后放几个小辣椒圈啊，就是放几个小米辣，不吃辣的也可以不放，主要是为了提鲜。

边和颜色好看。这时候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豌豆的甜混着肉末的香，一口下去真是鲜掉眉毛，热天吃着也不顶胃。老辈们的建议啊，真的是特别的贴心啊，顺应时节又能够清热，吃这样的食物三伏天一定是舒坦又安心。千万要记住这一红二白三绿，那就是一红西红柿，二白莲子和山药，三绿呢就是芦笋、苦瓜和豌豆。

夏季天气湿热，肠胃很容易受到刺激，所以肠胃的喜好呢，我们是一定要了解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它喜新厌旧。夏季温度高，饭菜容易滋生细菌，人们吃了没有保存好的剩饭剩菜，是很可能拉肚子的。所以饭菜呢，最好是现做现吃，最好别吃剩饭。第二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喜温胃凉。生冷的食物不宜消化，会刺激肠胃黏膜产生应激反应，诱发胃痛、腹泻等症状。夏季最好是喝温的饮品，像冰淇淋、雪糕、冰镇的饮料，偶尔吃一点点，但是不要在身体特别热的时候吃，而是等汗消了再吃，这样呢，才不会伤到脾胃。第三呢，我们的胃肠喜熟俱生，花生、毛豆和各式的凉菜是夜宵族的最爱了，但是一定要警惕凉菜滋生细菌。此外呢，生拌的蔬菜如果洗不干净，也很容易残留农药、细菌，同样会伤到我们的肠胃。凉拌菜、蘸酱菜等等，一定要用清水认真地冲洗干净再吃。夏季饮食最好是以熟食为主。另外呢，我们的肠胃也是喜软怕硬的，夏季人们很容易食欲不振，这时候您不妨吃一点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以保护好肠胃，少吃难以消化的硬食物，比如油炸的、烤肉，这样都要少吃。另外呢，它还喜淡恶咸，很多人觉得大热天呢，吃点麻辣小龙虾、麻辣烫是特别过瘾的，但这类食物口味都很重，会刺激肠胃的黏膜，增加消化道的负担，所以不建议大家过量摄入。在夏季养胃啊，一定要注意这五条。肠胃的喜好就是喜新厌旧，不能吃剩饭，喜温胃凉，少吃生冷的食物，喜熟俱生，要多吃熟食，喜软怕硬，少吃油炸烤肉的，喜淡恶咸，不能吃盐过量的食物。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陆平感谢大家在收音机前一直关注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两天加班，
3: 六十岁老板，我下次一定
2: 不走。这就是你妈的，你慢
1: 点。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快乐不仅仅是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更多的在于已经拥有的是否仍然对你有吸引力，是否让你幸福、牵挂和珍惜。人生就像一扇门，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有人却乐观于门内的宁静。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有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人活的就是心态，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平和处事，珍惜拥有，人生就是一个快乐的净土。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

1089-1453-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13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强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自己忠实听众，我有一些家庭困惑事，我想跟你唠一唠。
0: 啊，好，我们聊聊。
1: 啊，我今年52岁了。
0: 嗯，
1: 我的老公吧，在别人家打工，打工吧，一星期回来一次。
0: 嗯，
1: 现在吧，他外边吧，好像一星期回来一次吧，单位里有就是有一个同志对他挺好的。
0: 嗯，
1: 挺好的，就是不愿意回家现在。
0: 嗯，
1: 一回家以后吧，他就放那些伤情感的歌。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五十岁年龄吧，
0: 嗯，
1: 就是过生活挺现实的生活。
0: 嗯，
1: 他现在折磨的吧，自己就不想活了，放不下假，还放不下那头。
0: 那头是哪一头？
1: 就是单位，就是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
0: 工作的地方怎么了？
1: 他现在吧，还不想在那边工作呢。现在吧，还不想在那边工作，还舍不得。他现在吧，还没到退休年龄，还得涉及到他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保障问题事儿。他自己现在纠结，他都不想活了。
0: 现在怎么的？你丈夫工作不是很顺利吗？
1: 对，他不工作不顺利，而且呢，他觉得他没有开心的地方。回家呢，他觉得开心不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吧，就面对了，就是说的没有就是激情的生活呗。他觉得就好像那个左手摸右手一个感觉那样似的，就觉得没意思，不爱回家。
0: 嗯嗯，
1: 我用了很多的办法挽救不回来。
0: 你用什么办法了？
1: 我就是用各种的理由，温柔各方面啥的呗。他就觉得啊，就是好像就是我给他就是在家吧，就是压力太大了。他觉得就是对他太好了，他感觉就是愧对于我，所以说他觉得吧哈，就是。生活就觉得特别压力大，一回家吧，
0: 嗯，
1: 他还就是自己就是一酒消愁，成天不吃饭哭，
0: 哭，
1: 啊，
0: 还哭，
1: 对，
0: 啊，他做什么工作？
1: 他做就是等于管理电脑啥的了，程序啥的，老经常跟人聊天。
0: 嗯，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工作呀？ 给人打工吗？
1: 对，给人打工。
0: 嗯，那为什么不换一份工作呢？
1: 现在想换吧，就他这个年龄去换了以后呢，他觉得吧，就是自身能力太差，不像那种年龄，就是说自己想干什么工作就自己找一份什么工作啥那样式的。
0: 嗯，
1: 他觉得吧，就是这个年龄吧，就是找工作吧，他觉得岁数也挺大了，也不是那么好找的，自己挺纠结的。
0: 嗯，
1: 而且他没有就是亲人，他就一个哥哥吧，也挺内向的，不爱跟他言谈。
0: 嗯，
1: 反正没啥人可说的。我呢，姐和妹挺多的，朋友也挺多的，我有啥事儿我能可以说出去。他没有人可说的，我总同情他，可怜他，这种同情可怜嘛，凡是他觉得吧，更有压力感。所以我吧还想现在放弃他吧，我还又觉得舍不得。你说现在就是说放弃以后吧，你说这回你说家庭损失了，或者是孩子这个时期吧，再给孩子造成负担，所以我是前思后想，特别矛盾。
0: 一个男人啊，
1: 嗯，
0: 并不需要别人可怜，这种廉价的可怜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一种侮辱。所以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和你老公相处的话，你就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给弄瓢了。
1: 有点
0: 你现在我问你啊，你觉得你丈夫有什么优点？
1: 我觉得我丈夫吧，心特别细，干什么像什么。他呢，虽然呢体力没有那么多体力，他原先做会计的，他没有那种体力吧，他干什么东西吧，赢得就是吧，就是刚开始干工作吧，他觉得这个人挺什么犟，各方面啥的哈，就不挺不爱搭理人，各方面啥的。一般人就跟他接触完以后吧，他觉得这个人吧哈，心灵手巧，干啥像啥。
0: 嗯
1: 嗯，就那种感觉似的。
0: 你换一种方式啊，别再去给他廉价的这种怜悯、同情，没有意义。
1: 那我现在，他现在面临把这工作辞了，就想他也不跟我说。
0: 嗯，他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和你说？我说完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他这个人吧，你说了他没有亲人。
1: 嗯，
0: 他好像也很难去相信别人。
1: 对。
0: 然后呢，他这个人呢，就说心胸还不是那么开阔。
1: 嗯。
0: 有什么事情呢？愿意在心里憋着，愿意走极端。
1: 是。
0: 而你呢？表面上对他很好，
1: 啊，
0: 事实上呢，你对他也很好，但是缺那么一点点什么，缺那么一点点欣赏。其实，在你内心当中，你是挺欣赏你这丈夫的，你觉得他，你觉得有很多很多他的优点，但是你要把你的这种欣赏表达出来。
1: 但是吧，现在我觉得我表达吧，好像已经晚了。
0: 嗯，不晚。
1: 我觉得吧，
0: 什么都不晚。假如说跟你说了，假如说他回来了，告诉你我辞职了，你怎么说？
1: 啊，挺好啊，老公，你可以在家休息一段时间，考虑啊，或者是想自己做成什么事情，你想只要高兴，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
0: 嗯，
1: 不可以吗？
0: 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因为我想，因为啥呢？家里吧，现在吧，就是只要他身体好。挣不挣钱都无所谓，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
0: 他挣不挣钱无所谓，家里边经济很宽裕吗？
1: 还行吧，能
0: 赚得起。是你赚钱？
1: 嗯。
0: 啊。
1: 我退休了。
0: 好，我跟你讲啊，你说的不错，但是稍微的欠缺一点点，什么？就是你心中对他的这份欣赏。
1: 是，他也觉得，就是他外边去吧，别人我朋友都说我，他说你就缺乏，你就是说你硬不起来，你要对他狠。他觉得你心里的你在他心里已经有位置，现在你就是不狠，他觉得在外边打就怎么做，你回家都能引领他，你都能原谅他，所以他对你他心不无视你。
0: 谁跟你
1: 说
0: 的这说 谁跟你说的这话呀、
1: 啊？跟我的最好的朋友。
0: 你最好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和你说话？
1: 他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
0: 我不赞同这样的一种说法啊。
1: 是吗？
0: 嗯。人家说的不见得不对。

0: 刚才你说的我说了没有问题，但我觉得你应该加一句话
1: 啊，
0: 你就告诉他你辞职了，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只要你喜欢的，只要你用心的，我相信你能做的比现在好很多。
1: 但是他就是走的头一天我俩唠嗑，我跟他说的就是，他说我他爸爸就是说的手机号吧都是我的那个什么名，我给

0: 他不容易打完以后他就反应出来吗？他那边就知道了，他说的那个他感觉到挺困惑，完我给那边打，我就是打电话多的一人，我就发个短信了。我说你看你家我家庭你都是造成这样事儿的，我希望你家庭破碎呢你就继续下去，你要不希望你家庭破碎你希望你收敛一点。我回他把这话跟他说了，现在我老公这个事儿吧，他也挺明智的人，因为他毕竟是有学问的人，他挺明智，所以他呢临走就说了，他说的过两天我把电话还给你，我不知道啥意思。
1: 现在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啊，
0: 嗯，
1: 别看你们过这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你并不了解你的老公。
0: 是，
1: 嗯，你是试着尝试着去了解了解他的内心吧，好吗？
0: 但是吧，我跟你说，我就对他就是说吧，关爱太多，像孩子一样溺爱，他觉得就是太累了，因为我做不到，因为
1: 真正的关爱，真正的关爱有再多也不会嫌累，除非你的关爱有失偏颇啊。所以我告诉你，让你去了解这个男人，看这男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再见。
0: 啊。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19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我就想那个打听打听，就是这个俺家 我有个儿子，
1: 嗯，
3: 他就是俺一天就迷着这个网络，
1: 嗯，
3: 现在呢他已经今年23也成家了，娶妻生子了，
1: 嗯，
3: 现在就是你这老人说啥话你没有听的，
1: 他娶妻生子了，已经
3: 什么都不干
1: 啊，
3: 一天什么都不干，
1: 他已经娶妻生子了，
3: 对
1: 啊。

0: 娶妻生子了，他已经自己顶门过日子了，这个你明白不？
1: 这个也跟政府在一起呢。你现在你说，
0: 他娶妻生子了，已经顶门过日子了，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对，
0: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了，那我且问你，一个成年人需要听另外一个成年人什么话？
1: 我就说啥意思呢？我就是跟他唠，我说吧，你最起码的话，你这几口人你得能养活、
0: 嗯，
1: 你玩电脑能玩出钱来吗？
0: 嗯，那现在他们这几个人靠啥生活？
1: 你靠啥生活就靠我呗。
0: 哈，那是你愿意的。
1: 嗯，我就寻思他这个心什么心理状态，我就跟他唠一句话。
0: 什么心理状态？我来告诉你啊。
1: 嗯。
0: 他干不干活也有饭吃，干不干活也有钱花，所以他不用干。
1: 嗯，我就问他这句话，我说吧，世上吧，任何人都可坑你，就老人不坑你，哥兄弟的人坑你，他不听。
0: 但事实上呢，
1: 给他找工作，
0: 但事实上呢，别人确实坑不了他，唯一能坑他的人就是你们这些老人。
1: 嗯，
0: 你觉得对他是一种爱，但恰恰你的做法把他坑了。
1: 啊，
0: 第一个、
1: 嗯、
0: 赶紧跟他分家。
1: 嗯，
0: 如果现在住的是你的房子，撵走。
1: 嗯，
0: 第二个，从现在开始一分钱不给，你看他去不去干活？
1: 嗯，
0: 说那些别的有用吗？
1: 对，
0: 他啥不明白呀？
1: 嗯，
0: 他已经啃老，已经形成这种习惯了，你不给他断奶吗？啊，你是农村的吗？
1: 我是农村的。
0: 你听没听说过以前有的老人啊，溺爱孩子，给孩子吃奶啊、
1: 嗯，
0: 都吃到好几岁。甚至有的吃到十好几岁的，你没听说过这事吗？
1: 对，
0: 如果说家里边不给孩子断奶的话，孩子能一直吃下去，你信不？
1: 对，
0: 他啥时候能说妈我不吃了？有过这样一个的吗？
1: 对，
0: 你现在不就在给你孩子继续喂奶呢吗？你还在这儿觉得你挺有理，你还在这儿觉得啊你做的挺对呢？现在我告诉你啊，孩子结婚也是你撺掇的吧？
1: 不是。他自己在网上
0: 那是你同意的吧？你给拿钱办的吧？
1: 你不同意怎整呢？
0: 你儿子多大了？
1: 23，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你觉得他这婚姻能长久吗？
1: 我都想过了，这想过有啥用啊？
0: 你得去做呀。
1: 嗯。
0: 我们如果说病了咋整？是不是得看医生？
1: 嗯。
0: 是不是该吃药吃药，该打点滴打点滴，该手术手术？对不对？
1: 对
0: 呀，早一天看是不是早一天好？
1: 对。
0: 如果不看的话，咋整？会咋的？
1: 嗯。
0: 是不是会越拖越严重？
1: 对。
0: 你儿子现在是不是一种病态？病态的根儿在哪儿？是不是在你太过于溺爱这孩子？你现在得做好一切可怕的准备。
1: 嗯。
0: 什么可怕的准备啊？
1: 嗯。
0: 他们可能会离婚呢。
1: 嗯。这话我都跟他说了。
0: 啥都不用跟他说。因为他内心当中啥道理都明白，
1: 嗯，
0: 说话有用吗？
1: 嗯，你一个人，你说怕吃苦，这怎么办呢？
0: 什么叫怕？为啥怕吃苦？为啥怕吃苦？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我那时候我咋说的？
0: 那我来告诉你，为啥有人怕吃苦？是因为他不用吃苦也能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如果你不吃苦都活不了的话，谁还会怕吃苦？
1: 对，
0: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了吧？现在你该知道你咋做了吧？你还笑？我要是你，我绝对笑不出来。
1: 嗯，那咋整呢？
0: 刚才我刚告诉过你啊。
1: 嗯，
0: 再见。
1: 对，嗯，
0: 好，来迎接尾号为454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邓凯老师。
0: 你好。
2: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就我跟我对象的事情。
0: 啊，说吧。
2: 他现在跟我要说的，我上以前不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就是说那意思，他给我把工资交了，完我说我外面欠钱的事儿嘛，我记得有过一回。
0: 你说呀。
2: 完了吧？
0: 嗯、
2: 啊，完然后我跟有一天我跟他说完了，他没什么反应嘛，他告我，我还以为他说以为我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呢，他说那个没事，挣钱还呗。完前两天我们俩溜达。走着走着，他家人给他打电话告他相亲去。
0: 嗯，
2: 完相亲完，我俩坐车就回他寝室。回寝室，他就跟我说：“我们分手吧。”
0: 嗯，
2: 完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就哪管他这相亲不成，他也是就这个，说我们也处不着，告我。
0: 嗯”
2: 完了那个，说他去了去相亲也是为了应付。完那个。然后完，我说那怎么能不黄？他说那你就买楼吗？
0: 嗯，

0: 我承认这句话。我告诉我那天你给我私信让我去那啥，完然后他就去走了，走完之后回来他跟我干啥呢？我说我就给寝室待着。我告诉我说完然后说那能你干啥？他说到家了。我说啊，他说你来接我，就那意思让找我去吃米线去吃饭去。我俩去完出去溜达一圈完谈，反正我就有点上心了这事儿。完了那个，完他就那意思他没当回事儿，完跟我说什么，也叫我老公这那，叫我到哪溜达找半道。我说你还想吃，你想吃啥？他说米线火锅都行，正好赶火锅店，我俩进去吃去了。吃完了，完了晚上他没能吃嘛，我告诉我说我想刮痧，我说他说回去刮不了啊。完我俩我就出去了，这么的。我现在我也整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
1: 你就想问我他是怎么一回事吗？
0: 啊，对，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一回事，想分还不分？
1: 你
0: 不分这里能两万，他说了。
1: 你多大了，小伙子？
0: 23，不是，我看那个他说了，就是
1: 我问你多大了？
0: 23，
1: 23岁。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
0: 有点儿，都朋友都这么说我。说他都让他给就拿着，有时候他都打后啊，真的。
1: 不是
0: 有一点小，
1: 不是拿住了，而是你对于
0: 他
1: 而是你对于感情你根本就不明白。第一个，你自己的所谓的女朋友，你自己搞不懂她是怎么一回事儿，你去问别人，别人和你女朋友根本都不认识，别人怎么能知道她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啊，这是第一个啊，小伙子，不要给自己这种狡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她呢，也许对你有感情啊，也许会有，有空了找着你，没事了，又有相亲的了，人家就忙人家的事儿了。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的价值或者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根本就不抵那一个所谓的房子，是吧？现在有个人说我有个房子啊，20多平的，你女朋友立马跟他走。
0: 对，
1: 是吧？那你觉得这样一个人，你冷静的想一想，小伙子，你们俩合适吗？
0: 再一个，
1: 你即使是真的勉强的把他娶到手了，你觉得你有一种安全感吗？你不觉得哪天他就跟别人跑了吗？
0: 我没有，我在那他平时就挺多人给打电话的，
1: 对
0: 啊，我是谁的？刚我朋友，而且都是男性，而且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还问我一句话，我挑一个，
1: 别再说了。我跟你说的都已经很明白了，就这样的一个人啊，你现在所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份情感啊。你要愿意的话，你要觉得哈，这样的好啊，那你就继续相处。你要是觉得这样不行的话，赶紧快刀斩乱麻啊！
0: 好了，
1: 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少将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少将，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普仁堂的氨囊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微友闲云野鹤说，小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

0: 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那您电话号为067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笑江。
0: 你好。
1: 哎，是我吧？
0: 啊，是你。你好。
1: 我想问啥呢？我跟这个现在老公吧是属于二婚。
0: 嗯。
1: 嗯，但是俺俩也过19年了。
0: 嗯。
1: 但是最近吧，他是开那个网约车。
0: 嗯。
1: 嗯，一直感情都挺好。他开网约车了，完了。最近有一天洗澡呢，有一个女的给他打电话说在舞厅认识的，我就怀疑他是不是上舞厅去联系女的去了，所以我问他呢，他说没有，我就想这个日子还过
0: 不
1: 过。不，
0: 哪个女的打电话说什么在舞厅认识的？
1: 我不认识那个女的，就说的那个
0: 打你爱人电话你接的
1: 啊？他接的，我他打的那个免提。
0: 嗯嗯嗯
1: 啊，完我就听了，我就不高兴了。
0: 完，你爱人咋说的？
1: 完，他说的啊，我没去，我不相信，我就合计这个日子还能过。
0: 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爱人认不认识他？
1: 他说不认识。
0: 你把
1: 这话，
0: 你把你电话给你爱人来，我问他。
1: 哎，好，他在家呢。
0: 嗯，我知道，他就在你身边呢。我问他来。
1: 啊，对，过来。实话实
2: 拿着呗，
1: 实话实。
2: 嗯，就是到舞厅跳舞，留个电话号码，完事他给我打电话。
0: 你不告诉你爱人说你不认识这个人吗？
2: 啊，我不认识啊，就跳舞，跳完舞就留个电话。
0: 那不叫认识吗？
2: 那也不知道谁叫啥名，有啥认识的呀？
0: 电话都留了，你再说不认识，这就说不通了啊！
2: 不是，我说那意思，跳完舞

0: 啊，
1: 就留个电话。
0: 对呀、啊，那也叫认识，那能说叫不认识吗？你说叫不认识说不通。人啊，不管说做错了也好，还是误会也好，必须得说实话。你可以说我去跳舞去了，然后留个电话，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不认识，这个说不通。我一个陌生人，旁观者都认为你说不通。
1: 我说啥意思呢？就跳舞，就是留个电话，也没问叫啥名儿，这也算认识吗？
0: 算。
1: 啊，那就算认识呗。
0: 嗯，就算认识哈。好了、
1: 啊，
0: 跟他跳过几回舞啊？
1: 就跳过一回。
0: 好，留电话是啥意思呢？
1: 他就是讲话，话说白了，挣钱的小姐。
0: 啊，挣钱就是他跟你他跟你跳舞，你得给他钱呗，是那意思吗？
1: 啊，对。
0: 跳多少钱呢？那玩意儿？
1: 十块钱俩曲儿。
0: 哦，哈哈哈哈，以后还去不去了？
1: 以后不去了，那还能去啊？啊，那再去肯定挨削了。
0: 电话给你爱人吧。
1: 哎，好了。
2: 哎，你好，小江。
0: 相信他说的话。
2: 不相信。
0: 我相信。
2: 所以一直现在闹着呢。
0: 我相信。
2: 嗯，因为咱们都将近60岁的人了，
0: 因为
2: 所以说
0: 我得告诉你，我相信是因为啥啊？哦
2: 哎，
0: 第一个，因为他在乎你。
2: 嗯，
0: 他答应你说再不去了，跟这女的也不联系了，这事就到此为止。
2: 啊、
0: 嗯！但是告诉他，如果你这次答应我完，你还去，或者你再联系上了，那我就不能跟你过了。
2: 啊、
0: 嗯，对吧？
2: 嗯，对。
0: 你看这招行不？
2: 哎呀，太好了。
0: 那就这么地啊、哦，好吧。
2: 哎，太谢谢了。
0: 再见。哎，
2: 嗯，哎，再见。
3: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

0: 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750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夏亮老师。
0: 你好，
1: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也是。我没有什么太大事，我就是什么呢？我自己吧，带着孩子，现在。带着老母亲。我母亲93了，今年去世。我父亲呢，走的早，走了15年。我爱人呢，也走了10年了。我呢，自己带着孩子吧，因为我呢。媳妇走以后，我就有点说不好听话，叫放荡点，可能是。那阵才42岁，我这一年呢也是风风雨雨的带着孩子，我来还给孩子找个稳定的工作。他自己也是有孩子，也自己有能力。小蒋老师。他孩子，这孩子，咱说不好听话，我陪过他读，和他母亲家上初2，初三前考试。物理理科都是100分，就英语不好，我觉得挺失望。但他母亲有病以后得的癌症，我说儿子你退学陪你妈待2月，待3月待1天都好，你伺候你母亲1天都行。我说你别后悔，因为你母亲说不定哪天没了。我所以带着孩子儿子，我逼他退学，退了3个月。他一直搁家陪着母亲，后来把学退了以后，给他考的，我是抚顺的，让他考的抚顺矿局技校，后来和现在搁抚顺矿局油厂的，也挺好孩子，但是孩子对我也挺好。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跟你说的话，肖亮老师，我的身体现在，我的心脏有点什么，叫那个冷冻症啊，就有点，你可能也听说这个，就是好像是。我现在身体就不好了，我现在我还酒依赖，我是矿工。
0: 你什么依赖？喝酒啊？
1: 我一点离开酒就活不了，可能是。要是有点烦恼呢？要是有烦恼，靠酒排解我自己。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烦恼什么？
1: 我烦恼一下我这个家庭。现在我跟你说，小蒋老师，我现在有点失常，我身体状况我撑不下去了。我跟你说，肖亮老师，我
0: 家里用你撑什么？
1: 全得我管。
0: 你都管什么？你告诉我。
1: 伺候老人，伺候孩子，吃饭，我都给端上。但是给人家端好，老年我母亲15年，我没让她自己倒过开水，没让她做过开水。我怕她烫到，因为我头15年以前，我家有个暖壶，是铁皮的暖壶。那阵正好陪儿子上学呢，你知道不？回家那个开水啊，暖壶掉地下以后，这暖壶底儿掉了，你知道不？从那以后，我没让我母亲做过一回开水，没让她自己倒过一回水，我都是在默默的伺候她。我母亲啥呢？可能是我跟你说，我母亲40岁生入了，40岁，我还有个妹妹离家出走了，又精神不好。我现在也没找到，我们那时候失联。我跟你说，我的压力是太大了，可能是我成天听你的节目。
0: 其实你压力哈，绝不是来源于这些， 因为什么呢？道理非常简单。现在你不工作了是吧？
1: 我现在有工作，我现在我也不上班，搁家写工厂呢。
0: 啊，
1: 我一个骨头坏死，这两条腿没一个好的，这边这条腿是胫骨平盘骨。
0: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你说吧，先生老师。
0: 你儿子对你怎么样？现在？
1: 对我好。
0: 对你好哈，哎。
1: 嗯，
0: 第二个，当时你让你儿子退学去陪他母亲，他母亲知道这个事儿吗？
1: 知道。
0: 他母亲同意吗？
1: 同意。
0: 同意。他母亲也让他这么干，让儿子退学，在家陪着自己。
1: 我供不起我儿子上大学，校长老师，我那阵儿他开730块钱，我的儿子，我只能供你上学，不能给你找工作。上完大学，你不见得能找到正式的工作。我说咱现实点吧，老师。我儿子老师，我给我儿子办退学，老师都哭了，说你儿子跟咱们班排第三，我说第三没用，我说的，我管教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
1: 嗯嗯，
0: 首先说，你儿子很孝顺，但是你儿子心里面有遗憾，
1: 他有遗憾，就跟我说过，爸，就没考上大，没考上大。
0: 我告诉你啊，
1: 就去大学哈。
0: 如果说你当时让孩子上大学的话，就算你不用供他，以你儿子这么懂事儿，他也能念完大学。别觉得你自己很明白。然后呢，你在这儿说照顾你老母亲，照顾老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对了，对。
0: 15年没让母亲烧过开水，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一天能烧几回开水？这种事情应该做的。啊，虽然说你15年如一日啊，这个我佩服你，但是别拿这个来表功。另外一个啊，你曾经说过啊，你当年很放荡，放荡这个词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跟你说句实在话，都是人所不耻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现在呢，你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呢，我们静养。现在呢，你别给自己找那么多事儿，换一句话说，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么多事儿。你也没有那个能耐，现在你能做的啊，就是第一个，别让老母亲看着你闹心，别让老母亲觉得这儿子我白养了，或者说怎么养这么一个儿子，别让母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别让儿子因为你而自卑。孩子长大了啊，介绍个对象啊，一说我爹当年那样，或者说现在我爹这样。人咱们说身体有问题，我们身体有疾患，或者说哪怕我们身体有残疾，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只要活一天，就要对着阳光，我们不说快乐一天吧，咱们也尽量别给老的老小的小找这些麻烦。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还没有这种资格，我们也没有那个必要。身体不好，好好静静的养着孩子呢，刚刚参加工作，时间也不会太久，孩子的压力其实要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如果现在你在这儿啊，还是这样怨天尤人的啊，悲天悯人的，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孩子的压力那就太大了，他的压力是你无法想象的。也许你再继续下去的话，你的孩子可能会疯，也许你的孩子也可能会离家出走。就算你现在有再多的疼痛，我指的是身体上的，因为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事情那都没有办法来解决。妹妹走那么多年了，现在这种情况你也没有能力去找，你还想着干什么呢？是吧？爱人也已经去世10年了，我总感觉呀，你现在好像说就是要找个人啊，还是怎么的，好像自己耐不住寂寞的这种感觉啊。自己还告诉我每天靠酒来消愁，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有什么资格天天喝酒啊？是你有退休金，或者说你现在啊有那种工伤的补贴，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家里面有一个酒鬼，你儿子的未来又在哪儿啊？总说现实一点，总说为自己的孩子找一份工作，我以为你多大能耐呢？其实孩子自己足够努力，也许呢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也许沾点啊，你是这个什么矿务局的，沾点家属的光。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孩子自己的努力的话，你现在也不会谈到孩子的时候这么扬眉吐气。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父亲，要有点担当。再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 听友幸福医生说，少强，我有个问题。

0: 呀，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睡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 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到，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营销尾号为790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就是我想跟您唠一下，让您帮我出出主意。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处了快10年了，但是咱俩就是总吵架，就是因为小事吵架，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完了呢，处完就是吵完架之后又好了，好了之后还会吵架，就是怎么磨合也是吵架。完了就是没有事儿就闹分手。完了主要可能我自己分析也是因为他家庭条件不好，完了就剩他单亲，他妈妈去世了，就剩他一个人，就是带他爸。完了他爸呢什么也不干，天天还有点就是细舌细心儿那种。完了他家他爸一出什么我就看不上，就是他说就是假如初一十五他就会得买水果得上供。完了他什么事呢，假如说他家要发生什么事了，他就会求那些东西那种，就有点我就感觉他爸有点精神不正常。完了他爸那什么事都靠着他，就是买个黄瓜买个菜也得依着我对象。完了咱俩也是周六周天能见一面或者出去溜达玩什么的，他爸也是那种就是离不开他这种，咱俩一出去他就会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呀。

0: 的，我感觉时间长了，就是我觉得和心里可能还是就有点烦他吧。我就觉得正常人五十多岁什么也不干，你自己立个能，你这事儿还是应该自己干的嘛。完了，他爸一说让他干什么，我就说你爸为什么不自己去干呢？完了，时间长了，咱俩就因这个也总吵架。
1: 嗯，
0: 但是就是还是一直在。
1: 我问你啊，你多大了？
0: 我26。
1: 男朋友呢？
0: 他30了。
1: 赶紧跟他分手。
0: 是吗？我也是纠结，就是总是闹分。
1: 不用再纠结了啊，因为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干脆就不能吃辣的，一点辣的都不能吃。但是你这个人呢，还特别爱吃鱼。那我问你，你会吃水煮鱼吗？会吗？不会吧？是不是不会？因为这个水煮鱼里的鱼，它不管是草鱼、鲤鱼、黑鱼，不管是什么鱼，对于你来说都没有用，你吃不了，因为你干脆不能吃辣的。
0: 对，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心眼太小？
1: 不是，是你根本就不接受他有这样的一个父亲。
0: 对，我自己反正总结应该就是这种，就是有点看不上他爸，所以他爸一让他干什么我就
1: 不是你看不上，是你不接受。
0: 嗯，对，
1: 因为谈恋爱可以是两个人的事儿，但结婚有很多层面上它是两个家庭的事儿，而以后你们真结婚在一起了，它也是两个大家庭的融合。你觉得你们能融合得了吗？
0: 对，我就觉得如果要真结婚了，我就怕到时候不是说闹分手，真闹离婚了，真的。
1: 对呀、啊，再有个孩子，他爸如果不能有任何改变的话，咱们说，你说你男朋友这个压力有多大，他有多无奈？
0: 他就在，是这种，他就是很无奈。那边是他爸，这边是我，他有时候左右为难。完了，他也特别孝顺，对他爸也是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他家庭条件就那样。
1: 你男朋友没错，你也没错，只不过你们俩不合适而已。
0: 行。
1: 其实你都闹这么多次分手了。
0: 对。
1: 对吧？说实话，没有太多可以挽留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事情或者说有些矛盾是不可以调和的，只能说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而已。我听你的口气，很显然你是接受不了的。
0: 对，他有时候吵架就说我爸对你挺好的，你还这么说他怎么怎么，你觉得我很自私那种。但是我就感觉他爸每次这样式儿，我就还是接受不了。
1: 所以啊，别伤害自己也别伤害他啊。
0: 嗯，行，谢谢您，谢谢老师，
1: 再见。
0: 好的，谢谢。
1: 来迎接尾号为389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郑啊。
1: 你好，
2: 有问题问问你，就是我和我媳妇要，她和离婚，这个要动起来了，要回来，你看，可能跟我外边有人了，可。
1: 嗯。你多大了？
2: 我40多岁，45、46。
1: 你多大了？你记不住吗？还是说你觉得45和46没有什么区别吗？
2: 啊，46。
1: 你们俩什么时候离婚的？
2: 没离。
1: 你不刚说过你离婚吗？
2: 说错了，我没离婚。外边有人，完
1: 他走了，去哪儿了？
2: 他就来沈阳待着呗。
1: 那你在哪儿呢？
2: 我在沈阳呗，我沈阳农村的。
1: 哦，你怎么知道他外边有人了呢？那你有什么样的证据？如果明天到法庭上去，你说的话不能算作证据。
2: 啊，我有个录音。
1: 什么录音呢？
2: 啊，就是打电话，我才没管你，完和那人唠嗑了呀，录的个电话。
1: 哦，他一直也没和你联系吗？
2: 不联系，回来一趟。
1: 那既然他都已经这样了，你都有证据了，那你怎么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2: 要跟离婚行啊？
1: 那有啥不行的？
2: 他现在还想回来。
1: 你想让他回来吗？
2: 现在不还是我有个小孩。
1: 你先问问你自己啊，你的爱人为什么会有别人了？你怎么就不行呢？
2: 是我也能找，能找我不？现在没离婚，不能找啊。
1: 不是说你能找。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你自己的爱人为什么找别人都不找你呢？
2: 就由着上网聊天呗，走的。
1: 哦，你说他平时怎么不和你聊天，为啥上网跟别人聊天呢？
2: 啊，有时候我出去打麻将干啥，完他在家上网玩。
1: 哦，
2: 完了就这么回事。
1: 所以我现在劝你啊，如果你确定他外面有人了，如果你确定他心思不在你这儿了， 如果你确定你们两个人啊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就赶紧把这事儿弄明白了。用你的话来说呢，你也能找着，你该找找，别耽误自己的幸福。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85-4314-1019, 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85-4314-1019,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 ,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每天的16点到17点，回家吃饭啊，我们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呢在这个时间和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到了夏天啊，很多人一提到吃肉就会皱眉头，说天这么热吃肉多腻啊，吃肉多了会不会上火啊。
1: 呀，青蛙抬头望，一句一句，
0: 就是因为我是无肉不欢啊，每天吃肉都很多，我觉得肉类对我来说确实是快乐的源泉，所以呢我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问，关于这个吃肉到底会不会上火我就更没有考虑了。
1: 一步一步走，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节目的话题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夏季吃肉啊，关键还是要选对做对。其实呢肉从来不是养生的敌人，只有错的吃法才是身体的负担。那稍后啊咱们就一起了解了解，我也给我自己普及一下知识，看看这个夏天吃肉啊这怎么吃才算是吃对了。那从来呢就是讲究啊不是吃不吃的问题，而是吃什么怎么做。
2: 我背着吉他不挂低头下，呀青蛙抬头望。
0: 其实呢不同的肉藏着不同的脾气，要找对和自己的体质相契合的才叫养生。那关于呢吃这个鸭肉啊，像南京的朋友他们呢就是把这个鸭子吃到了极致，还有呢厦门的朋友就是这个姜母鸭啊，差不多在这个闹市区3步5步就是一家这样的店啊。厦门人还爱吃这个沙茶面，那在南京呢这个鸭血粉丝汤，什么桂花鸭，哎呀这些关于鸭子的做法那就是层出不穷了。那为什么在这样比较热的地区夏天人们爱吃鸭肉呢？就是因为这个鸭肉它是夏天的天然的润燥剂。老话说鸭吃骨性寒，那在中医当中这个鸭肉是性平偏凉的，既能补脾胃又能清虚热，最适合夏天又想吃点肉又怕上火这种纠结。

那尤其是老鸭啊，肉质呢紧实不柴，脂肪容易融到汤里，做出来呢一定要讲究方法，如果鸭肉的腥味压不住啊，我觉得也是难以下咽的。其实呢，大家可以平时多研究研究，就一道菜想把它从最初到后来做得好吃，那一定不是说一次两次就能实现的，什么事儿必须得多做才能熟练，什么菜得多试，哎，自己总结经验才能 让它变得更完善。这会做吃的人，首先啊，他得自己得馋，哎，他得自己呢对食物变得更美味，他得有好奇心，并且呢，这个人得是个勤快人，他不能是个懒蛋啊。如果是个懒人呢，天天吃碗面，哎，随便呢点个外卖，可能这一餐就结束了。但如果说想把这个鸭肉在家里做好，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也不是说人人都适合来吃这个鸭子肉，如果平时呢一吃寒凉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啊，手脚常年冰凉，那这样的朋友就要少吃老鸭汤。所以说厦门的朋友为什么他们喜欢吃姜母老鸭汤，就是用这个里面啊放了好多好多的姜，其实吃起来呢有时候会感觉这个姜的味道成了主导啊，那有了这个姜的热性在里面辅佐，鸭子的寒性呢就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了。如果说想让脾胃不受伤，那就要多放姜，就不会加重脾胃的寒气。

0: 那关于做肉呢，我觉得是必须要放点姜，但是我不喜欢放太多的姜，让这个姜味儿压过了肉本身的这个香味儿，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说，对于鸭子这种东西哈，我是不是说那么上瘾啊。还有呢，再来看看鲫鱼啊，这个鲫鱼呢是夏天比较适合吃的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可以说鲫鱼是水里的健脾好手。
1: 满团团呀，漫步夕阳下，走在铁路旁。
0: 夏天里雨水多，湿气重，尤其进了阴历的毒五月，那很多人会觉得脾胃弱，总觉得没有胃口，喝水也觉得有点胀。这时候呢，就可以炖点这个清炖鲫鱼汤，可以说比什么补药都实在。鲫鱼呢，除了刺儿多，其余身上全是优点。它呢，就是性平，能够健脾利湿。你看肉质如果特别新鲜的话，是非常细嫩的，脂肪含量也低，就随便这么一炖啊，也是放点姜片进去，哎，做出那个汤是奶白的。那这个鲫鱼呢，做好之后撒上点香菜末，哎，就非常好吃了。那在今天的晚餐，您不妨呢，就给家人来做一道炖鲫鱼。

0: 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今天孟彤和您聊的话题就是夏天里啊，选对肉，吃对肉很关键，不怕你吃肉多，就是要选对。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鸭肉和鲫鱼很适合夏天，还有呢就是瘦猪肉啊，如果说这个鸭肉偏凉，鲫鱼偏温，那么瘦猪肉就是中间最稳妥的那一个。偏偏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在吃肉的时候真是唯我独猪，
1: 忙不忙想不想他
0: 就是喜欢猪肉。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这个猪肉的好处就是它性平，从来不挑体质，不论是炒肉丝，哎，炖瘦肉汤，还是做丸子，都不会给身体添负担。那夏天的瘦猪肉最适合和冬瓜、丝瓜、苦瓜这类清润的蔬菜搭配，比如说丝瓜炒肉片，哎，冬瓜丸子汤。那这个肉啊，如果说丸子做好了

配上这个冬瓜的清爽，哎，做出一碗汤来，放在白瓷碗当中，看起来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啊，还不会觉得腻，吃完了还挺有满足感的。那很多人担心这个猪肉的脂肪是不是会有点多，那您可以多选瘦肉吗？像选那个小里脊，其实它比那个比较老一点的里脊它更嫩啊，小里脊它窄一点，一个猪身上可能就有那么一条，买那个部位的肉啊，里脊肉、腿肉这些瘦的部位回来给它做成馅儿。那烹饪之前呢，把多余的肥肉和筋膜去掉，再用少油快炒就行，朋友们啊，不用担心油腻的问题。你看，比如在我炒香辣肉丝的时候，我就喜欢用这个小里脊。在烹饪的方法上，夏天做肉啊，我们要做到的是清和淡啊。很多人觉得夏天吃肉那他们觉得腻，可能是因为做法呢不合时宜了。像红烧、油炸、烧烤，重油重盐的做法确实不太适合这样的大热天。清爽的做法会让肉呢它的营养释放的更好。如果说你用重油重料的方法去做它，再清爽的肉也会变得燥热，还会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其实夏天做肉方法越简单越能吃出肉的好处，清炖呢就是非常不错的方法，老鸭配冬瓜，鲫鱼配豆腐，瘦肉配丝瓜，不用放过多的调料，只是准备一点姜片、葱段就可以去腥了。那慢火啊，在火上炖上一小时左右，那这个肉的鲜味和营养都会融入到汤里面。做好之后啊，要撇掉表面的浮油，这样看起来更有食欲，这样呢，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吃。

那炖肉喜欢放八角、桂皮这类重味的香料，其实夏天不用的。这些香料是比较偏热性，放多了容易上火，可以少放一点点啊。那简单的姜片和葱段就足够能带出肉的香。

0: 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

0: 上的心。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今天晚间家里做什么好吃的想好了吗？那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啊，如果下班的时候去菜市场，时间总是比较紧张。哎，最近呢，我就觉得这个中午去买菜很好。早上的时候啊，就是店家可能是要处理一些前一天没卖完的东西，有一些菜品啊，如果说它保存的比较好呢，我们也看不出是前一天的。那中午的时候啊，上午呢就是菜已经卖了很大一部分了，基本都是新鲜的，而且中午呢外面可能因为比较热啊，去街上的人又不多，买菜还不拥挤，不像下班的时候拥进这个超市菜市场，你就觉得还得排队结账，哎呀真的是有点焦急，买东西排队我不喜欢。
1: 担心的话我们做朋友，
0: 我就喜欢就是买菜的时候特悠闲，我就逛，哎，就这种感觉还不错。你看，你想夏天呢，咱们选对肉啊，做对肉，那选肉是个特别关键的环节，食材如果说特别好，那你做出这个东西它的味道 60% 就会得到保障。在做肉的时候，尤其是炒肉，一定要记住啊，快炒，而且呢少油少盐，这样才能锁住肉的清爽。如果说想吃点有锅气的肉，那一定是速度得快点啊，把这个瘦肉切成丝或片儿啊，用点料酒生抽腌一下，这样呢哎让它入味儿啊，我觉得起码得半小时吧，那时间再长点倒更好，放在冰箱里腌制。接下来热锅冷油快速滑炒到变色，再放入什么丝瓜呀、青椒啊、苦瓜呀，哎，这类比较清爽的蔬菜，大火快炒几下就出锅。你这样炒出来的肉呢，它是很嫩不柴，油也用的少，吃起来不腻，还能搭配蔬菜补充膳食纤维，避免吃肉之后啊容易有腹胀的感觉。哎，朋友们，在炒肉的时候你喜欢用什么样的锅？我就喜欢这个铁大勺。
1: 想跟你去看世界，看火山。
0: 有的人呢喜欢平底锅，我觉得平底锅炒菜的好处就是铸铁的那种啊，它就是平底锅，你放油比较好掌控。像我的用的这种铁大勺呢，它就是底下是这种带挖兜的，就你倒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容易倒多，所以说我就尽量的往少倒，这也是慢慢的啊，让自己习惯这个少油少盐啊，就是平时做饭啊，慢慢摸索这个经验吧。否则要是脑子里就是不想一下子这个油往里一倒，一倒就多，哎呀，真的是追悔莫及。
1: 他在小心翼翼把你的心藏在经典信仰里，想要
0: 还要注意的是啊，夏天吃肉炒肉的时候别放太多的盐和酱油，夏天出汗多，盐分呢如果说你摄入的太多了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清淡的口感呢能尝出肉和蔬菜的本味儿。哎呀，在三亚的时候，这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总想吃咸的，但是呢咸的一吃多就感觉会出现身体就是这个水分排不出去的状况，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发肿，就是因为你盐分摄入太多了，所以呢就是水潴留，哎，整个人看起来就非常的胖肿。在热带地区待着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夏天呢吃东西一定得清淡点儿。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您夏天吃肉呢，最好是用清煮和白灼的方式，保留肉的本真的味道啊。鸡胸肉啊，猪瘦肉啊，鲫鱼啊，这类啊比较细嫩的肉，那就采用这样比较清淡的方式来烹饪吧。鸡胸肉呢，冷水下锅，加上姜片煮上十分钟之后啊，可以给它撕成鸡丝。嗯，那之后用它来拌菜啊，拌上什么黄瓜丝啊，生抽啊，香油啊，哎，就是一道非常清爽的拌菜，里边还有荤有素的。哎，这道菜不错啊，给我了很大的启发。牛肉也可以这样来做，哎，用牛肉丝来拌菜。嗯，就是牛肉一定要让它不要太硬啊，朋友们，那就可以多烹饪一会儿，就是或者用高压锅给它让它上气儿几分钟，这样再给它撕成丝，也是凉拌非常好。那鲫鱼白灼之后呢，淋上一点蒸鱼豉油和热油，哎，吃起来就是很鲜，还没有腥味儿，哎，一点也不腻。
1: 做个卷发体，陪伴在身边，你自就是唯一。
0: 哎呀，夏天吃肉，再好的肉也别贪多，因为什么呢？夏天人的脾胃比较弱啊，消化能力比冬天差一点，吃太多肉呢，会给肠胃添负担，导致腹胀啊，没有胃口啊。嗯，那这个问题我怎么就没有出现呢？一般来说啊，成年人每天吃50到75克的肉就足够了，差不多是掌心大小一块，把肉呢分散在一日三餐当中，比如说早餐吃点瘦肉粥，午餐吃点炒肉丝，晚餐喝点肉汤，哎呀，这怎么能够呢？嗯，那吃一顿比吃一大块肉要稳妥的多。哎，这么吃有点不过瘾啊。那吃肉的时候一定要搭配足量的蔬菜，哎，蔬菜里的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避免油腻感。比如说吃红烧肉就配上一盘凉拌黄瓜，喝老鸭汤就要配上一份清炒青菜啊，荤素搭配才是夏天吃肉的正确打开方式。

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0: 几分钟的时间，孟彤接着想和大家聊聊零蔗糖、非油炸、纯天然这些所谓健康零食背后的刀光剑影。
1: 就没见面，
0: 那很多人买零食啊，第一眼就紧盯包装上有没有零蔗糖三个字，可是拿到呢看到这三个字呢，就好像得到了免死金牌，坐在电脑前能炫完一整箱。哎，请原谅我用了一个炫字。
1: 难过悲伤有时候朋友，
0: 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你把包装袋翻过来看看配料表啊，排在前面的往往是结晶果糖、高麦芽糖浆或者是果葡糖浆。
1: 还在的什么，
0: 其实在人体的代谢系统当中，果糖是个特别狡猾的偷渡客。葡萄糖进到体内需要胰岛素来开门加工，变成能量分给全身，但是果糖不走这条路，它直接抄近道，全盘塞给你的肝脏。当大量的果糖短时间内涌入，肝脏根本无力招架，只能把它们原地打包，直接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这就是医学上明确的非酒精性脂肪肝重要的诱因。你看，你以为吃的是健康零食，其实你的肝脏啊正在被一层厚厚的油脂给包裹住了。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的肝脏正在无声的长毛。非油炸这三个字啊，它有点像欺骗性的外衣，比喝油更可怕的就是隐形脂肪。什么非油炸薯片、非油炸虾条，哎，听起来啊非常的清纯脱俗，既然没有经过传统油炸的洗礼，是不是就可以闭着眼放心吃呢？
1: 怎么样朋友，
0: 我得拼命把你摇醒，这只是扯掉了油锅，换上了喷淋烘焙的遮羞布。
1: 有时候
0: 那些脱水干燥的淀粉制品，如果没有油炸的加持，没有油脂的加持，是油脂啊朋友们，吃起来就跟嚼这个硬纸板一样干吧，你知道吗？为了让它拥有嘎嘣脆的口感和浓郁的香味，那厂家呢必须在烘焙前后往这些零食表面喷洒大量的植物油。
1: 就去做，
0: 而且呢，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精炼植物油、棕榈油或者氢化植物油就成了标配。嗯，就是看你了不了解这些。那就是法规规定了，只要每100克反式脂肪酸含量低于 0.5 克，就可以依法标注为零。但是呢，它不代表啊，它会让你的肚子里真的干净。你一包接一包的吃，这些坏脂肪就会悄悄地粘在你的血管壁上。

一座城市中最具有烟火气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菜市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莫彤就和大家分享黎丽的一篇文章，逛菜市场去了。每天清晨，菜市场被黎明的风吹醒，卖早点的小贩们纷纷支起了热气腾腾的摊子，充满烟火气的一天从此刻开始。油条、生煎包、煎饼磕子散发出扑鼻的香味儿，将附近的居民从睡梦中唤醒，他们开始起床穿衣。肉夹馍、胡辣汤、麻辣米线、豆腐脑、小馄饨、豆浆、包子、锅贴、稀饭，一份带有暖意的早餐下肚，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开启一天的奋斗。菜市场是城市人离生活最近的植物园，这里拥有依次排开的最新鲜的绿叶菜和带泥的土豆、莲藕，还有白皙透明的萝卜，可爱逗人的歪嘴辣椒，大蒜扛着轻微的白霜，卷心甘蓝藏满心思，害羞的西红柿红着脸，白里透红的仙桃，橙黄的杏子，满车的西瓜、玉米、茄子和姜蒜佐料里，都藏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他们憨头憨脑，都是高矮胖瘦不同的烂漫模样，一副没有被大城市的超市规训的样子。菜市场也是让城市人大开眼界的动物园，吃过猪肉但没见过猪跑的人们，第一次在菜市场见到了活的大鹅和公鸡，在水产店认识不同的鱼，努力区分草鱼、青鱼、花鲢和白鲢，并被角落里筐中的活牛蛙吓了一大跳。水产店老板一边手脚麻利地捞鱼过秤，一边猛夸买鱼的人会挑，冬天的鲤鱼最肥，熬的汤都是白花花的，三斤六两，算你三斤半，吃好再来啊。菜市场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还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有些人嘴里常常说着人间不值得，其实只要让他们去菜市场逛一逛，他们就会重新爱上人间。去一趟菜市场，不仅是买一把青菜，买一条鲜鱼，也是在买一束烟火和充满人情味的人间。生活华美的表皮之下，尽是粗糙生猛的颗粒，将其揉碎了放入盘中，便是活着的滋味了。热爱生活的人一定会喜欢逛菜市场。菜市场不分南北远近，不辨身份高低，永远是属于每个人的烟火人间。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哈，因为现在好多大家都卷分哈，卷那个中考呀，卷高考，其实也不用那样，就是只要是我们的年轻人或者孩子们啊，他自己有一个生活的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可能不见得是多么的高大上哈，啊或者多么的这个伟岸啊，那你其实是只要是能够实现生活中的这个小目标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可取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你获得了什么，你而是在你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能有收获。我觉得这点也挺重要的。老年人的话也是啊，老年人也是，也不见得能够学得多好。哎，比如说上那个老年大学的哈，好多我认识的那个老年人的话，他们都上那个老年大学。那如果你单纯的从他获得这个知识的层面上看的话，哎，我觉得他还挺业余的啊。但是如果你从他的整体的这个精神状态上来看，包括他对生活啊这个热爱程度上来看的话，那确实是，那你经常去上老年大学的，参加社会交往性活动的这样群的老年人的话，他整体的状态要比不参加的要好很多啊。这个我们没做过具体的调查，但你可以看看身边的人，确实要好很多。
1: 嗯，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这样吴老师看一下时间呢，咱听一首歌曲啊，一会儿呢继续来聊，也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一会儿见。
2: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现场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一同说医节目哈。继续问候一下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吉林省精神心理诊疗中心医务科科长、记忆门诊主任吴琼吴老师哈。你好，吴老师。
1: 哎，你好，一同。
0: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说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知道了，并不是说记忆差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为什么说这个记忆差就不等于阿尔茨海默病呢？因为刚刚微信公众平台有问的哈，说是这位朋友说他30多岁啊，然后有的时候就健忘忘事儿，是不是早期？不能这么说，不是。
1: 30多岁的发病的概率其实是很小的啊，很小的。但你比如说30多岁就是有这种主观认知功能下降这种体验的人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哈。那大家可能也会。理解得到哈，就我们其实生活的速度还是逐渐在增高的，然后包括说这个压力性的问题也很多，然后的话可能你的社交的问题也很多，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3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生活的特别快乐啊，然后有很多的时间去串门啊，然后或者是打牌呀、或者什么的，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生活的话节奏就变得非常快，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我们说这个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你可能在工作中处理起来并不能够像以前一样那么的游刃有余，而且的话30多岁这个年纪的话，单纯从记忆的功能上来看的话，我都不觉得是一个脑功能的这个问题哈，你可能是分心的事情会相对比较多啊，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你真是三十刚出头的话，你就更不太可能是哈，所以就是即使你是有这种主观的感受，说我的这个记忆功能下降，在30多岁说不要那么的这个焦虑，还是要从更多的其他方面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可能更大的概率说你可能睡不好觉的话造成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或者是注意力不能够集中的可能性也都是非常多。我的门诊的话，其实大部分我们的记忆门诊都是看老年人的，但是我上次跟那个暨大一的杨宇教授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哎呀，动不动就来两个小孩说是自己这个记忆力不好了，其实这样的话，大部分的人群的话，在成年阶段或者青少年阶段，你自己主观感受的记忆力不好的话，有可能是你的注意力出现了相应的问题，而并不是单纯的这种记忆活动出现问题。那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话。来的时候说大夫我非要查一查看一看，我说那你去评个测评吧，我说但是我觉得你钱白花了哈，其实真的有可能就是你单纯的这种注意力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会导致记忆力的这个下降哈，所以我们不能从单一角度上来看这个事儿啊，基本不太会。
0: 基本不太会哈，所以这个就放心吧。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点啥事儿忘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有点靠。
1: 就是大家可能忽略一个事儿哈，就是你比如说你30多岁的时候，或者是哪怕你40多，你看我也40多岁了，我也会忘很多的那个事情哈。然后我刚开始觉得时候，就我会拿那个记事本，我不知道有一头有没有这习惯哈。
0: 有
1: 啊，我把好多事情就
0: 都记下来，
1: 总拿那个记事本记下来啊，或者记在那个手机里，
0: 手机备忘录里
1: 啊。对，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什么问题，我那记事本老丢，
0: 记事本老丢。
1: 对，我那记事本老丢，我们单位同事知道我走哪儿拎个本儿。整天拎那本儿，后来发现说，哎，说那个主任，你怎么你的本儿每次拿都是不一样那个本儿，因为本儿丢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有可能就不单纯是你记忆上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的事情相对比较多的这个时候，你这个脑容量的处理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定效率的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你就是年轻的话就能把。更多的事情就是处理得更好确实是你有的时候就信息来得太多了，你可能会出现这种遗忘的这个情况，其实它还是在正常的这个记忆曲线范围内的，能记住的还是多。
0: 明白了，那这阿尔茨海默病哈，早期最典型的这个信号是啥呢？
1: 其实我们说刚才说到了哈，大家都关注的这个最早期的这个症状，就是比如说这个记忆能力的这个下降，还有这个糊涂的话，这忘事儿啊，糊涂确实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因素哈。那么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比较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话，就是性格上的变化。
0: 性格，
1: 哎，对，因为 他比较隐匿啊，比较隐匿。那你会发现，就是性格上，比如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愿意说话的人啊，然后变得就不太愿意吱声了啊，在早期的时候啊，有一些人的话呢，他起病的时候就跟那个老年期的那种焦虑性的反应、抑郁性的反应就特别特别的像哈啊。很多人的话，他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哎，我妈怎么一天给我打20个电话呀？不点事儿就给我打一次电话，一个事儿说好几遍啊！”这其实都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掉的这种细小的这个病变的这个信号哈。所以呢，我们说就是特别是就是你年龄又不是很大，比如说你才50多岁的时候。然后呢就出现了比如说就特别典型的这种早醒呀醒得特别早，或者是你睡眠就是特别没有规律啊，然后的话呢就是情绪上变得比较焦躁啊，其实这也都是性格变化的一个信号哈，这是我们可能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个事儿哈。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可能这些症状的话如果只是持续了3-5天一个礼拜我觉得问题都不大，但是比如说已经刚才说那几个症状持续好几个月了。然后呢我们可能还对症来进行了干预，或者说我自己做了充分的这种心理建设了它也不好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更需要来这个看一看它就是不是我们的认知功能来出现相应的这个问题了。随着现在对认知功能的这个认识逐渐的这个提高哈，那特别是对这个老年期的患者你突然间出现了这种情绪变化的话，其实大家至少我们医院吧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警钟再敲一敲哈，你会不会是忽略掉了它有可能会是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呢大家尤其是在进入到50岁之后的话就可以看一看，如果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的亲戚啊或者是父母啊出现类似的情况的话也要进行相应的这种认知测评。
0: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就是如果说这个人50岁以上了，然后突然之间性格变得有点怪异了，不一样了，可能就会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可能。
1: 它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其中的一个因素。如果你是单纯的这个性格上的这个变化的话，就你不能除外是脑部其他的这个疾病。你看我上周的那个门诊的话，看了一个患者，然后他也是突然间的这个性格变化。那他在做这个认知测评的这个时候的话呢，他认知功能下降的也非常明显。这是好多人说为啥？你看我看情绪问题，那还给我做了一个头部核磁哈，非常典型，他垂体瘤。就做那个头部核磁的时候检查，就是报的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垂体瘤，而且还。那个患者还挺大的，我们当时就说你要去神经外科再看一下啊。所以就说就是如果是突发性的这种性格上的这个变化的话，你比如说这种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这个疾病的话，它也会造成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能单一的说有这个变化就一定是阿尔茨默病，但好多时候是还是要看一看的。我前些天看的一个那个患者的话，他家里来他的家属特别特别重视这个患者啊，然后他典型遗忘的话都不是很突出哈，遗忘啊糊涂都没有啊。

0: 波哈、遗忘啊、糊涂都没有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为啥来看病来了、啊？然后他说他爸说话绕弯说。
1: 绕弯说
0: 啊，对，就说话绕弯说啊，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他说一句话啊，每说一句话之后要用 N 多句话来解释他第一句话的那个意思。我们这个症状在我们精神病理学里面的话叫做病理性赘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脑部病变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他并没有出现幻觉，没有出现妄想，而且能够跟家里人正常的这个交流。所以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也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比如说像颅内占位的这个病变，他以这种语言性的这个表现为主哈。他不一定是马上就出现这个精神症状啊，我觉得神经外科医生可能见到的会就更多，但是在我们科的话见的其实也还挺多的啊。
1: 嗯，您刚刚提到哈，就是他说一句话后面有很多句话去解释哈。
0: 哎，对，
1: 能不能举个例子是咋回事啊？
0: 哎呀，我都有点忘了当天咋跟他说的，就是我就是每问他说你今天吃饭吃的好不好呀，咱们大部分人可能说就是我吃的挺好的，然后他就从头说我今天早上上早市买了豆腐脑，然后怎么怎么吃的，加了什么什么啊，然后我为啥今天去买豆腐脑，反正说半天他你问他那话他能答啊，但是他会把整个经历恨不得坐车咋去了啊他都要说出来啊。所以说的话他就每问他一句话，他就你给你的感受就是他在绕着弯儿在回答这个问题啊，最终绕了一圈能达到那个点儿上，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病理性赘述，患者在用不同的语句来解释第一句话的那个意思或者第几句话的那个意思。
1: 哦，是这样哈。说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哈，我们知道哈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可能这患者不认人了，不认家了，不认路了哈。那如果说出现过一次走丢了的话，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要立刻来到医院了呢？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认知障碍的话，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来讲的话，你说的那个不认人呢，就挺重的了已经啊。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定向障碍啊。定向障碍的话呢，它分为三个部分，叫时间、地点、人物，跟我们写记叙文的时候的那个三要素是一样的，时间、地点、人物。那它会随着这个疾病的这个加重哈，那时间可能是最轻的一个症状啊，从最开始的时候搞不清楚今年是几月几号。然后再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处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到这个老百姓说的那不认人哈啊，其实它是一个渐行性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像一同说的那个说我有一次走丢了啊，是不是就需要看？那这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的来判断啊。你比如说他在一个特别熟悉的这个环境下啊，那他出现了就走丢了这个情况，大部分的话他可能是存在了视空间障碍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及时就诊的。但是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都没来过，我不太熟悉啊，我就这两天走丢了啊，那会不会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还真不一定啊，还真不一定。好多，尤其女同志可能就更为突出一点哈，她那个方位感不是很强哈。你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才40多岁啊，但是我自己方位感也不是很强，我上哪儿都需要搞那个导航走哈。其实也不能说你单纯一次的走丢就完全能够判断出来它就是这个定向一定出问题了。如果它是很偶发的一个，不是在那个很熟悉的那个环境下的话，这是不能判断它就一定是定向出现了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比如说你比较熟悉的你。家也没有搬啊，已经小区居住了好多年了，突然间找不到门了，那这个时候是要高度重视的啊，要去看一看。
1: 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哈，怎么样区分正常的老化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呢？
0: 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的话就是我们判断就肯定的话，你随着年龄大的话，其实我们这个记忆曲线上来看的话，你就是有下降的嘛啊。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哈，就是你要看一下你遗忘之后能不能再认再回忆哈啊。我经常讲说，我说今天我跟那个一同约会，说今天来这个广播电台我忘记了，你一说的时候我马上能回忆得起来啊。说你是不是来晚了呀？哎，我说对啊，那这个是就是一个正常性的这个遗忘。但是我们说痴呆老人的话呢，他在早期的时候你提这事儿他就彻底的忘了啊，这个才是能够达到一个病理上的这个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单一的一个事情的遗忘的话，可能判断的也不是很充分哈，你还要看一下你所出现的这个遗忘它的这个频率是什么样的啊，它是经常性的没有，而且的话它不是单纯就可这个记忆功能这一块来出现，其实它是多个系统多个症状是来并行同时存在的哈啊，包括说它在早期的时候这种视空间 间会不会出现了这个问题，像你刚才说走丢了。

0: 啊，或者实录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这个问题。还有的话，包括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讲这个科普的会说，你看你经常会用的那个家用电器哈，会不会用了？好多人的话，那个爸爸妈妈们。说我给你买一个那个微波炉哈，说你给你买一个那个电脑版的啊，他就给你讲100条那个电脑版有多不好用哈，啊你就非要给我买那个拧的那个最老的那个机械版的哈，啊其实他就是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下降了啊，所以呢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啊是我们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还有很多老人的话，那个洗衣机啊也不买全自动的，不买滚筒的，就非要买那个双缸洗衣机啊，他非说那个双缸洗衣机洗得干净哈，其实都是他不能够接受这个新生事物的一个表现哈。那我们在特别是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那他这方面的症状的话就比较典型哈。那还有的话呢，就可能这一点也是哈啊，比如说这个老人啊，也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哈。就经常就。参加这种活动，比如说被骗哈，就是参加什么这个讲课那个讲课
1: 送鸡蛋啥的，
0: 送鸡蛋的事儿哈啊，然后呢，有一些老人干脆给人家汇钱啊，买非常非常多的保健品啊，或者是一些三无产品，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他的认知功能下降所造成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判断事情的这个方法出现了这个单一性就有问题了，他就单一来判断，他不会从多维度来进行判断，所以呢就很多老年人就会出现这种疯狂买保健品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情况上当受骗的情况，其实他跟他认知功能下降也是非常相关的一个事儿哈。
1: 好，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这个问题又来了哈，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病需要长期吃药吗？
0: 需要。如果是得了这个阿尔茨默病的话呢，最基础的用药的话呢，就是来进行这个抗痴呆的这个用药。那么抗痴呆的这个用药的话，基本上的话，医生在给你确定方案之后的话，你就要持续性的这个使用。那当你这个病情出现波动的时候，要及时到专科来就诊哈，比如神经科呀，或者是老年科呀，或者是记忆门诊的这种精神科的话，你来评估啊。之后的话，比如说你出现精神症状的时候，再小剂量，特别是有冲动行为的时候，才考虑给加这个抗精神病类的这个药物哈。但是你抗痴呆的药物是全病程使用的啊，基本是要全病程使用的。那不要说哎好了啊，或者说是这段时间挺好的，你就把它停掉，或者是我觉得哎你没改善啊，以前啥药现在还什么药我就不吃了，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还是提倡要终身服药。
1: 终身服药哈，那确诊的这要如果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话，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其实如果说你要确诊的话，要看你要确诊到什么程度啊。你说我非要做到一个基因学上的这种确定是吧？那就比较复杂了哈。比如说你可以做这个 PET CT 啊，然后特别明确的看到指征。如果说哎，老百姓说我不想诊断的那么细致，我家老人就是痴呆了，我就是想缓解他的这个症状的话，那你可能做一个最基础的，比如说做就是这个量表的筛查，然后做这个这个核磁共振的这个检查之后的话，我们也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问题啊。当然，他不会把那个分型分的那么详细哈。但是最很典型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特别追究这个细化的一个诊断啊，而是要以这个控制他的这个症状为基础啊。
1: 明白了哈，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多人可能都比较关注哈，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0: 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
1: 啊，我们只能是延缓它的发展。
0: 对，其实好多人说，你看大夫，你在治一个不能治好的这个疾病啊，那你为什么还要治呢？其实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指征哈。我们在治疗的这个过程中的话，那你在它的。就你要提高他非常有效的这个生活质量，那我们说他到卧床期的话，他的生活质量就是比较糟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个早期的这个时间把它延长的更长，然后的话呢，能够让他有一定的这个生活质量的时间要保持的更长。那虽然都是诊断成这阿尔茨海默病，那你到卧床期的生活质量和你还在中期和早期的时候的这个生活的话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尽量的还是要。 更在早期的时候来治疗这个疾病。其实我觉得肿瘤科比我们这个科做得更好哈。
1: 嗯，
0: 大家现在都知道，就是说肿瘤能不能彻底治好的一个事情，你在早期的时候肿瘤的治疗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到五年存活率是非常高的话，你不要等那个肿瘤已经扩散到全身哪儿都是了，或者已经到了死期的时候你再去干预。其实阿尔茨海默病也是，你要在早期的时候来进行干预的话，它就会能够维持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说到了这个预防啊，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提前吃点保健品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
0: 没有什么特别的
1: 特别好的
0: 办法
1: 啊，
0: 其实就是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你如果说讲预防的话，就是你可能关注自身的这个健康，能够把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因素都去除掉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战胜40%的这个发病概率了哈。比如说控烟啊、控酒啊，然后降低这个发病风险啊，比如说像那个刚才咱们讲的什么三高呀啊、糖尿病、高血压呀这类的话，包括你脑血管的这个状况的话，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包括的话说是读书非常重要哈，你读书就是系统教育的话不要低于15年。一说这条的时候，好多人说，我年轻时候没怎么读过书啊，我就小学毕业。很多阿姨就说，我说你不要说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读过书，你什么时候防的话都不晚，你现在读也是可以的哈。而且呢，我经常会跟我的那个患者和家属说，朗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啊，就是进行有效的这个朗读啊。那你在朗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你就不仅仅是调动了你这个视觉哈，让你大脑得到了这个活动啊。你自己本身你发声的话，也是在不断就是在通过这个音频来刺激这个大脑。所以我说你可以就是起到一个双管齐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还是鼓励的话，就是如果是从读书的话，也是要年纪大了也要尽量的多从事一点这个读书的这个活动啊。
1: 说到读书，我还记得以前请到一位专家来的时候，他就说到哈，他说老人打麻将打扑克也很好，就得用脑。
0: 好，我说的吧，
1: 是吧？
0: 打麻将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哈。就是你，但是你在打牌的过程中的话呢，不要抽烟，
1: 不要抽烟
0: 啊，不要抽烟哈。其实还是非常鼓励的，因为打麻将的话是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部分哈。而且的话，只要不涉及到赌博的话，那你正常的打麻将的动手动眼啊动脑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而且它有效的增加你社交的这个行为哈，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哈。
0: 对，
1: 就是让你的大脑得动起来，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不要闲置啊，不要不停的睡哈，不停的睡的话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要有我们的大脑也让它活络起来，不让它一直在沉睡的过程中。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吉林省精神心理诊疗中心医务科科长、记忆门诊主任吴琼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也都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的哈。一会儿的话呢，我们将回答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稍事休息一下哈，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沟通。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还有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哈，非常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继续问候一下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吉林省精神心理诊疗中心医务科科长、记忆门诊主任吴群吴老师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一彤。
0: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病的前世今生介绍的差不多了哈。下面呢还有问题呢，想要请教一下这个专家哈。你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还家里有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啊，然后家里边是不是要改造一下防止意外啊哈，那该怎么改造来防止意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的话，就家里改造的话，并没有说大家想的那么麻烦哈。我觉得的话，你可能要从整理房间开始啊。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非常多的那个患者群体哈，就是尤其老年人，他在刚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症状就比较特殊，就是他比较喜欢收纳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杂物哈。即使没有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好多老人的话，那个破烂他不扔。就我曾经见到过那个老人，在家里边那个报纸呢叠到什么程度，就20年前的报纸他也不卖，他也不扔，就一直在那个地上搁那块摞着，然后他可能说等孩子来了帮他再卖这个废旧报纸。然后很多人的话家里还有那种就是陈旧的那种物品，他就摆在屋子里很满。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患病的老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风险因素。那首先的话就要清空你家里面的闲置物品，把这种不大用的东西就都清空，尽量让你的房间和你的那个客厅能走路的那个地方的话就把它弄得干净了哈，就宽敞一点。那接下来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高发的出现风险的一个地区的话，那就是你洗手间。
0: 他滑倒，
1: 很多老人的话会在洗手间里面滑倒，包括你的那个防滑地面的设置，还有的那个你的那个马桶旁边的话，最好能装一个就是那个扶的那个杆儿
0: 啊，就斜着那个装一个。
1: 对，斜着的也行，或者竖直的那个，
0: 啊、
1: 有很多很多品种，安一个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这个是。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那个小区那个洗手间的话，它要有个台儿。那个这个台儿也是一个风险因素啊。这块都是我们建议的话，你需要把你的家里面来把它处理好的这个几个方面，基本上这个风险点都是摔倒是最容易常见的啊。就是这个，我们觉得就这三点你要做到了的话，就风险要减少很多。
0: 那家里边呢，比如说有瓷砖的、有地砖的，是不是也得处理处理防滑啊？
1: 还有一个的话，你就处理地砖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你可以给他买防滑鞋
0: 啊。防滑鞋，
1: 对，可以给他买那个防滑鞋。好多老人的话，他在得了这个病之后，他不仅仅是阿尔茨海默病，对脑血管疾病的话也是他走路的话会出现一个相应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如果是真的是到了这个时期的这个老人的话，你可以穿那个本身那个鞋底是防滑的，还有那个把那个后脚跟包上的不要穿那个拖鞋那么拖了着，很多的时候的话就容易造成这个老人的这个摔倒哈。你要注意处理瓷砖太费劲了，买个防滑鞋的话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0: 对，要不然你这全屋都得铺上地毯上也很麻烦。
1: 对，地毯的话其实也还好吧，就是有的人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咱们进门里面放一个那个垫儿，就各家里叫什么垫儿来着，反正进门就放
0: 脚踏嘛，
1: 对，脚踏垫儿哈，
0: 啊，
1: 就好多我们还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个脚踏垫儿的那块儿它踩滑了。
0: 哎呦，
1: 然后就是老人就摔倒，还有洗手间门口放的那个垫儿，脚垫儿也是，然后踩到那块儿就踩滑掉了，然后老人就摔倒了。这是我们在这个门诊里面也去听很多家属说到过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方面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好多东西的话，你尽量还是把它排除掉。还有那个防滑的那个拖鞋啊，特别是在进那个就是洗手间是最高位的一个地方啊，一定要把这方面的话要处理好。那还有的话呢，就家里面。你可以买一些那个防止老人坠床的那个物品。基本上早期的这个痴呆老人的话不太需要。但是到中晚期的时候，那个老的人会发生这个坠床的现象，或者是他在服用药物之后的话，他半夜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能就直接从床上就掉下来了。那你有一个这个防摔倒的那个栏杆拦一下的话，他起床他可以把一把那个栏杆，也还是有效果有用的。
0: 您刚刚说到了那个防滑的这个拖鞋哈，然后尽量是像鞋子一样穿进去的
1: 对，你上洗手间的话就是那个防滑的那个拖鞋，你在房间里待的话就尽量穿一个带后脚跟的那个鞋，这个对于他这个摔倒的话呢他要好很多就是相对就是紧实一点的，那样的话就是也相对比较好穿 叫什么，就是什么老北京布鞋那类的也都可以的，
0: 啊、都可以
1: 啊。对，
0: 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滑啊，
1: 对，
0: 不要摔倒，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这个比处理地砖容易啊。
0: 是的，而且工程也小。
1: 对对对。
0: 啊，我们来看直播间，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好，请问一下老师哈，脾气特别大，总爱发火，有的时候就莫名的火蹭蹭的往上涌啊，想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吃药治疗一下？爱发火。”
1: 啊，那得首先你看一下你多大年纪哈，啊，就是爱发火的这个毛病的话，其实在我们心理科来讲的话分几类哈，一个是躁狂发作啊，躁狂发作的话就是会出现刚才他说的您说的那个几个症状，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焦虑障碍发生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可能大家会说是上心理院为啥老查甲状腺，
0: 嗯
1: 啊，如果甲状腺出现问题的话也会出现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问题哈，所以的话呢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要来处理一下，来评估一下。但是如果说是精神心理科的话，什么时候要看？那你刚才说的那个症状是偶发的啊，就是你可能不用来看的，但是这个症状是持续的，就比如说我持续两周以上了。始终是处在这个状态很激热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嗯、这个时候是需要来就诊看一下的，如果就是我今天遇到事儿了不咋开心，然后就偶尔的发了一次小脾气的话、嗯、这个不用。还有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本身的人格状态哈，我本来是一个很温和尔雅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哈，那一直是老好人的状态，就突然间、
0: 嗯、
1: 就这段时间发生变化了，比如说本身相对来讲性格上是比较急的人的话反而是问题不大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变化啊、
0: 嗯、
1: 这个变化的话还是要看一下，
0: 嗯，这个变化很重要、
1: 哎、对，一定是变化的、
0: 啊、
1: 嗯
0: 嗯，好，来看我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哈，总是怀疑家人会偷东西哈，其实家人没有偷东西，但总是会觉着家人要偷东西哈，怎么办哈？
1: 这个是老人吗？
0: 啊，他不是老人应该，没有说年龄啊。
1: 啊，没有说年龄哈、
0: 啊。
1: 那我们今天既然谈的是这个阿尔采默病的话呢、
0: 嗯，
1: 我们从阿尔采默病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只是怀疑偷东西，这是一个太为广泛的一个定义哈，他可能还需要再补充点信息。
0: 嗯、
1: 但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阿尔采默病的这个老人里面的话，他出现这个精神症状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被窃妄想啊，被窃妄想，他会经常会怀疑家人啊或者身边人来偷他的这个东西哈，
0: 嗯、
1: 往往。丢的东西不会很贵，什么今天偷咸菜了呀，明天偷袜子啊，后天又偷他内衣啊，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哈、
0: 嗯、
1: 啊，有的时候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我家邻居可坏了，就把我放走廊里的咸菜偷走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就跟他说，哎呀，说你那咸菜都搁好几年了，白送人家都不要哈、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被窃妄想的话，这个是在阿尔采默病里面就非常常见的。那他丢的那个东西的话就跟其他疾病丢的东西不太一样啊，往往都是不太值钱的那个小来小气儿的东西，就是他生活中找不到了，或者他不记得放在哪里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就会出现这种被窃性的这个妄想。那如果是正常成年人的话你要看一看是不是就是丢哪儿了。这个被窃妄想和您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啊。
0: 嗯，刚刚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阿尔茨海默病里老人比较常见的。
1: 对对对、哦、非常常见的，就是阿尔采默病里面的精神行为症状中、
0: 嗯、
1: 最常见的这个妄想性的症状的话就是被窃妄想。第二多的是这个嫉妒妄想啊，就老怀疑老伴儿跟别人跑了、
0: 嗯、
1: 这也是很常见的。其实我们也都问哈、啊、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也都问，有的时候子女还不好意思说啊、
0: 嗯、
1: 老伴儿不好意思说啊，其实这是一个病态性的，而并不是老人本身出现了别的问题啊。
0: 嗯，说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哈，那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能不能进行运动呢？
1: 可以呀、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哈，就是特别是在早期的这个时候，很多这个患上了这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他生活能力的话，很多时候还可以保持的相对比较好，
0: 嗯
1: 啊，相对比较好。那我们曾经看过特别孝顺的女儿啊，特别孝顺的女儿，就知道她妈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她妈妈是挺好的，她做菜的还就是没以前做的味道好啊、
0: 嗯、
1: 但好多的时候社会功能和这个生活自理部分的话完成的还是相对可以的我觉得啊。然后呢自从知道了他妈妈得了这个病，这女儿可孝顺了，天天早上他妈刷牙牙膏都给挤好了、
0: 哦、
1: 啊，其实这是完全 没有必要的、
0: 嗯、
1: 特别是刚刚患病的这个老人，我们要尽量的来维持他原有的这个社会功能哈。那他原来会做的事情他可能做的不够好，那你也依然要有机会给他继续来完成他原来会做的这个事情哈。你比如说包括理财呀、
0: 嗯、
1: 包括整理房间呀，包括做体育锻炼哈，其实也都是好的。我们更提倡这个痴呆老人的话能够通过这个体育锻炼啊，能够缓解他非常多的问题。他认知功能可能缓解的并不好啊、
0: 嗯、
1: 但是的话可以帮他有效的改善他那种白天睡晚上不睡的这个现象哈、啊、改善他的睡眠。因为本身痴呆老人的话他的这个睡眠节律和这个睡眠周期就是乱的，所以你做了这个体育运动的话，对于他改善这个睡眠周期和这个节律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鼓励啊啊。但是不要做那个特别剧烈的、
0: 嗯
1: 散步就足够了。
0: 嗯，散步就可以
1: 了。散步就可以了。那个散步的话呢，其实科学性挺多的哈。然后好多家里的话，特别是那个家里住那个楼房的又没有电梯的那个老人的话，就是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啊。然后那个家属就会说，哎，我妈妈的话就没有地儿去了，那我就在客厅走吧哈。你在客厅走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那防滑的话，你可能是要坐的第一位的，你就要就看一下，你穿个那个拖鞋也走不快，也走不出来几步了啊。再有一个的话，我们说你既然想说通过这个散步啊，体育运动，那个实现改善睡眠。本身老年人的话，你睡眠节律就很差，就好多老人他你没有痴呆的话，早上6:30就醒哈。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话，那你跟那个褪黑素的分泌息息相关，你尽量要延长他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就是你那个视网膜要接受到这个可见光啊，特别是那个蓝光的话，摄入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哈。就是你得走对时间点儿，
0: 嗯
1: 啊，好多老人的话就吃完饭晚上吃完饭出去走，你这走的时间不对，你反而会影响你睡眠的哈。啊，晚上那个强光那个刺激哈，你这个点该让你到分泌的时候就不分泌了啊，这个不适合。就是早上的时候啊，白天的时候你尽量的啊，然后这个就去走。那我就特别提倡就这个季节就早上起来走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方式和方法哈。这样的话你可以改善这个老年人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哈。
0: 嗯。那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啊，饮食上，其实我觉得饮食上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注意，基本上的话，它会跟你那个内科疾病的话就更息息相关哈。那我们说，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的话，就是得的这个痴呆老人的话，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忽略的一点哈，就是他有的时候会伴有这个吞咽功能的这个下降哈，或者是有这个呛咳的这个产生啊。那它跟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就息息相关，比如说这个常见的荨麻痹，它就会造成这个就是特别喝水的时候呛的就特别厉害哈。那我说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你就要注意这个饮食，比如说你不要吃特别黏的那个东西哈，就东北人家吃豆包，这个季节可能豆包吃的少了哈，特别黏的或蛋黄啊，这样东西你就少吃，或者说是那个把它打在粥里面再吃的话也可以啊。然后的话出现吞咽困难或者是这种稀的东西喝的时候比较呛的时候，那你就要去神经内科进行一个系统的这个治疗了哈。至于说吃啥的话不太重要哈，吃哪个东西现在生活水平比较好，就正常的就是健康饮食我觉得都可以。
0: 嗯，那这个照护者哈，如果自己崩溃了怎么办呢？
1: 哎呀，这个照护者的话，可能是我们现在比较难于处理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做过一个小型的这个流调啊，规模不太大。基本上的话，这个照护者就是80%的话的那个这个第一照护者的话，就是排除那个保姆，排除保姆和那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是家属来承担这个照护任务的那个第一人哈。基本80%都会得焦虑症，啊，就是这个人的话就焦虑的不得了啊。那我们也经常会给一点意见哈，就是说你这个照护者的话，他要有自己的时间，每周的话保持有一天这个以上的这个时间，最好也不低于一天哈。你让这个照护者不照顾老人 啊，不照顾老人，他有一个相对清闲的这个或者放松的一个时机，哪怕他什么都不做，他就是在小区楼下，坐一会儿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这照顾痴呆老人其实还是挺辛苦的啊，所以他有80%的概率就是得了这个焦虑症哈。那我自己看过很多这样的这个患者啊，家里有老人，然后这个照护者就焦虑的不得了啊，甚至干脆还有一部分人就直接会得抑郁症的，也是有的。那一定是有减轻这个照护者。那我经常讲的一个事情的话，就是，作为这个家人哈，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啊，一定要学会找这个社会支持系统啊，尽量要找到就是能够帮助你来完成的这个人群哈。他好多家属说，那我要花很多钱要找保请，一个保姆很贵的呀，或者是送养老院很贵。我说也不是那样的呀，我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你一个社区有活动的时候，你推这个老人去参加社会活动，那这个老人不会走失的啊，基本就是在一个固定场地。那你这段时间你让你的妈妈看你打乒乓球，让你的妈妈看你打羽毛球，那你自己也锻炼到了，然后她也能够看一个新鲜的事物，她能看半天呢。其实啊，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空间把它释放出来，学会利用社会资源啊，这个对于照护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0: 看一下节目时间，还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能不能最后再简单说两句，总结一下？
1: 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就是近几年的话，大家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哈。然后的话，我觉得的话，就是其实我们长春市卫生局的话，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啊，我们已经在社区里面开展了大量的这个筛查啊。那我觉得就是开展到哪个社区的时候，我也希望咱们就是老年人的话，能够尽量的能够参加这个社区的这个。免费筛查，这样的话呢，对于提高的这个早筛率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话，这样的话能够做到一个早诊早治。然后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的话呢，不要恐惧这个疾病哈，我们说我们可以共同的来面对，也是可以控制的很好的啊。
0: 好，那时间关系哈，吴老师不能和您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呗，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
0: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哈，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新闻上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00到次日的凌晨1:00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

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哥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可奈何吧。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

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了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带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过去的遗憾，别人的评价，没有达成的目标。但人生当中许多的东西就像手中的沙一样，握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所以在很多时候适时的放下，并非说是向命运认输，而是自己松绑一下，松解一下，放下对完美的这种严厉的要求，放下无意义的比较，放下改变不了的过去，你才能够去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儿，获得真正的快乐。所以从现在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累了就休息，难过就哭出来，喜欢就去争取。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一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但是太过懂事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把自己累得喘不过气，却又不好意思拒绝。在家里呢，你似乎总是那个老好人，家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去告诉对方，很抱歉，我现在的情况可能无法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去为自己而活吧，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的自在，如此的美好。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平时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在今天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在别人那里去评论我，我挺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得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0: 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
1: 在一起，
0: 她希望你过得好，
1: 明天在哪，
0: 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好。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涟漪，会想。

0: 简单。
1: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的转。

任何事情总会有答案，与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有一片花海。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2: 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
1: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2: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1: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0: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有心事的小耳朵们，希望大家把你的心事来和江湖共同的分享和交流。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场不知什么时候散场的戏一样，开场的时候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散场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只剩下一地的狼藉。所以我们总是感叹，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总以为情会像老酒一样越沉越香，却忘了它也可以像茶水一样续着续着就淡了。情分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纠缠，明明已经无话可说了，却还是硬要去找话题，明明已经心生疲倦了，却还是强装着热情。这样的相处就像是在演一场戏，双方都不愿意看下去的戏，台词生硬，表情僵硬。其实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会察觉到细节的变化，然后安静地去退场，不必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去讨要说法，就像秋叶离开枝头，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得的不是懂得如何的开始，而是知道如何的结束。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全推给对方。其实缘分的消失很少是一个人的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之后注定会渐行渐远。相思却无尽，就是看尽。放手最难的部分不是放别人走，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把对方的喜好当成自己的喜好，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惯。当关系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也突然发现不认识那个曾经的自己了。礼貌退场之后的第一刻，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那个被遗忘的自己，问问自己，是想念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过程或许很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找回完整的自己。退场后的日子刚开始总是很难熬的，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突然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连呼吸都觉得很突兀啊。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空间也会有它的美妙，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这些独处的时光最终会帮你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人生啊，这场漫长的旅行，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能够陪你走到终点站的少之又少。与其执着于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不如去感谢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整理好你的心情继续的向前。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歌曲之前的听友的留言啊，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必去难过，也不必恶语相向，安静的转身，优雅的离场，给彼此最后的一点体面吧。曾经真心相待过的人值得一个温柔的告别。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孟凡，他说年龄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谁也不想去接触，自己独处是一种享受。

独处是为了不陪别人演戏，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的情感，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都会是一场灾难。

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吧。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迎秋，他说：江波哥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每天下班之后晚上有的时候加班

到家楼下我都会自己吸一颗烟，不愿意上楼，因为家里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婚姻也不尽如人意。每次当我刷到朋友圈和视频的时候，有关于婚姻的幸福，我都会时不时的会掉下眼泪哭泣，但我从来不会和别人

0: 当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你很羡慕别人的生活，是吧？
1: 班的地铁心却空荡，想起那一年的。
0: 首先呢，有句话告诉你，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不断变换的风景的旅行一样，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里去寻找着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感叹着什么是幸福。我们都会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去拼命的奔跑，却忘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
1: 也曾细心的装扮，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至少会觉得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
1: 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人生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不过是不同的境遇间之间的比较。真正的幸福是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骑电动车的人，他会羡慕开车的，而开车的人呢，又会羡慕开豪车的。开豪车的人呢，或许正在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那份自由和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是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那些幸福的人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自己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未必是适合你的。其实谁家的锅底儿都有灰，谁家都会有一些一地的鸡毛，甚至还有很多的鸭毛鹅毛都是毛，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谁去哪儿玩了，谁每天吃什么美食，谁又去哪儿旅行了，但我们不会看到说两口子吵架或发个朋友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别人光鲜带着光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背后这种艰辛和不容易。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挑战，只是他们的这种一地鸡毛没有被别人看见，也不想被别人看见。所以说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只有自己是否知足。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知足常乐。当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幸福就会悄然降临。你会发现幸福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懂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可爱，很关心你，其实这就是幸福。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它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有的时候之所以累，一半是源于这种生存的能力，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呢往往是源于无谓的攀比，总是觉得别人家的生活别人家的这个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怎么都比自己好呢。我们都

0: 视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常乐，放下那些无谓的对比、攀比、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好啊。幸福是什么呢？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你的能力去除以你的欲望，就等于幸福。如果你的欲望无止境的去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来临啊！你永远不知道满足。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相信你，有人陪着你，有人等着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和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要是能够去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几个三五好友，那就是最大的福报了。人生没有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一说，只有知足或者是不知足。所以我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碌着，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希望你能够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我的节目。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何梦啊，他说胡哥好，
1: 双月落金钱，
0: 想点播一首你的酒馆为我打了烊啊。
1: 回忆难写，看人间
0: 他说人还是努力吧，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平庸。对，我很喜欢也很欣赏你说的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说用来演绎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我都一样，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和迟钝，去允许自己的偶尔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去绽放，遇到事情和自己去达成和解，余生我们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小雨啊，他说胡哥好，我来了，告诉刚刚的那位姐姐，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是他们的，过好自己的当下，重新上阵才能够给自己想要的，加油。好，这个感谢小雨啊。人生路上啊，别被期待困住，放下一些执念，才能够去安于平淡和日常。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失败还有遗憾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手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只要勇敢地去放下，就能够去摆脱这些束缚，迎接新生。每个人在尘世当中修行，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在磨砺成长。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让我们来听刚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你的酒馆对我打》。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北京时间的00:03，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过了零点了，就是崭新一天的开始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每次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新的一天和昨天临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特别的感慨。感慨于什么呢？总结昨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新的一天过了零点之后，我们再去憧憬着新的一天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去抱怨生活，不要去埋怨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100%的满分的人生，苦难会时常的发生，遗憾会如影随形。学会和自己去和解，学会努力的去沉淀。人生说到底呀，活的还是心。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橙子啊，他说啊来了，别人评价我心情挺不好的，很在意。
1: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我让你父亲流浪。
0: 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1: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其实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去评价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自己，保持端正的品行，坚守着善良的内心。品若正，没有人能去撼动你；心善良，没人能去诽谤你。

0: 想你。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高小高。我不刚好想点一首《等你爱我》，这个时间想到他了，但是他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

0: 话说得很心酸。
1: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
0: 那些在感情当中没来得及兑现的承诺，如今化作岁月里最深的遗憾。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的盯着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拨通键。辗转难眠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上他的一些社交的主页，去看一看他最近的作品。

0: 想给他点赞或者是评论，却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了。
1: 也许只有第一次才能拥有，
0: 只能够任思念不断的去发酵，心疼的无声无息，却又无可奈何吧。曾几何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属于彼此的家，里面全是相爱的温馨的日常，而这些共同为之努力的美好的愿望，却在弹指之间化为了乌有。我们常常回想起那些温馨的瞬间，委屈的时候有他安慰的语音，有他送的鲜花和惊喜，冬天的时候会冒着大雪为我们出门买药的身影。曾经以为爱人是永恒的依靠，会无限包容，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你也是凡人，会难过，会受伤，那些无休止的争吵和沉默，最终将感情消磨殆尽。当我们再去回首的时候，只留下无尽的感慨和思念吧。而这份思念就像高山大川，绵延不绝，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就像在此时此刻，当听着我们的节目，让人不断地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如果能够回到分别的那一天，你是不是想和他好好的去聊一聊，放下任性，放下倔强，如果要是有如果就好了。可是时间的脚步却永远没有无法回头，有些人只能够错过，而那些没有完成的感情，我们只能够在回忆里不断的去拼凑完整。希望你能够去一直热爱这热热闹闹的人间，也祝愿他能够一生安好。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清浅啊，他说江湖哥好，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走过半生，自己马上就40岁了，对自己说一声这些年我辛苦了。好，这些年或许你真的很辛苦，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或许才能够说出这4个字吧。江湖想跟你说，在这个人世间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谓的感同身受不过是隔岸观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可能和别人讲的是自己的心事儿，但别人呢听起来是像故事一样，不会去进入自己的心里。你的伤口在流血，别人却在发愁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儿玩。所以所有的开导都是纸上谈兵，所有的陪伴都是徒劳无用的。马上40岁了，人到中年，见过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各种的人情世故，就会明白人性的复杂，人心的现实。累了，痛了，疲倦了，不必去告诉别人，真正心疼你的人不超过5个人，很少很少。所以想看你笑话的人很多，希望你过得不好的人也有很多。所以有些路只能够去靠自己走。你认为痛苦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不过就是不值得一提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多少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生活不简单，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的鸡毛才是日常，有些苦只能够自己去尝。所以想要呵护自己，心疼自己吧，想要温暖自己，去拥抱自己，用你的微笑去代替眼泪，就是最大的坚强。你如果不坚强，谁可以替你勇敢呢？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全心安静的自己去诠释你经历的一切。这些年经历的越多，就会越明白人生苦短，生命无常，人要学会对自己好点，累了就去歇歇，痛了就去缓缓。走过半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像这位听众朋友留言的这句话吧，这些年自己辛苦了，往后余生自己做自己的保护伞，守护着自己一路前行。我们太年轻，希望你走过风雨，觉得是一种浪漫，归来仍是依旧无恙。愿生命生活好好的去善待你。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加班到深夜很晚很晚了，我们回家之后呢还能够哼着歌拖着地去洗衣服，有的时候闲了一天啊，或者说休息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差别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前者只是身体在忙，后者却是心在受累。身体累了睡一觉就能够缓过来，心要是累了躺着也想背着一块大石头啊。其实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心里没装着什么，没装着焦虑，没装着委屈，没装着放不下的心事儿。心里轻松的时候真的走路都带风，生活就像一条淌过岁月的小河，有人往河里扔石头，有人往河里撒花瓣，
1: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抱紧你。
0: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心里没有负担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特别畅快的。幸福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定时的去清理着内心的这种负能量，该放就放，该忘就忘，该原谅的就去原谅。当生活的纷扰渐渐的沉淀，我们终究会明白，幸福不在对过去的怀念里，也不在对未来的期盼里，而是在此时此刻的轻松和自在当中。幸福也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日子过得简单和幸福啊。我就是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里有 CC 啊，他说胡哥好，还记得我吗？他说有些人确实是放不下的，也只能够去想，但也

坚固。也许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会让你朝思暮想，深夜当中脑海当中可能我们会泛起很多的涟漪，会想着他的点点滴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深夜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在即将入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去拿起手机，然后满怀期待地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

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嗯，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